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我们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 Mr. Sunny 提醒各位说，登云路现在排长队，原因是因为有一辆公交车抛锚，各位注意小心慢行。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来自中央气象台的预计，从今天开始，未来三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重庆、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强降水。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这个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进行发射。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纵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元。近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盗抢案件，当事人损失严重。外交部发布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游，已在当地人员务必提高警惕。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

0: 程，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8:0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7: 首先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1526的这位朋友，是今天中歌剧两张票的朋友。
6: 好，
7: 那这个朋友就您中完奖之后呢，您如果自己想去看也行，给朋友看也行，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对接福建大剧院的工作人员。那如果对接完之后，他不是要这个票的实名制登记吗？你登记谁的身份证，就这个人去看，就登记完了就不能再转换人了，就现在没有登记之前你给谁看都行。
6: 好的，明白了啊。那我们也期待着明天其实早高峰节目当中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啊。
7: 对，
6: 别着急啊。插播一个路况信息，顿悟在我们的微信上提醒各位说，有一个路段啊通行起来比较缓慢，原因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
8: 福州大桥市区往闽侯方向发生两起交通事故，在路面堵得很厉害。
6: 好，那罗州大桥目前有事故发生。
8: 过桥花了将近13分钟。
6: 好，目前我们也看到了罗州大桥在出城的方向啊，就是往湘迁那个位置的时候，整个主桥面上队伍有点排长队了。
7: 对，
6: 可能也受到这事故的影响，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一下。
7: 因为有些路段还下着小雨，各位开车还是要安全低位啊，因为今天早上的路况感觉明显车辆会多一点。那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
6: 是的。
7: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我昨天刷到之后啊，这个网络上是很多网友这两边的道，就是两边啊说的都有道理。我也问问各位车友，如果这个事儿各位是怎么看的？因为我问身边的朋友这个事儿，他们也是分为两派。但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评判了。是什么事儿呢？这两个小姑娘坐高铁的时候，他俩呢因为带的那个各种什么周边的零食比较多，然后他们也比较宝贝这些东西，就不放行李架，所以他们在买票的时候，就两个小女孩小姑娘嘛，实名制买完票，他们用其中一个人的妈妈的那个身份证号，又买了中间那个座位的票，相当于两个人买了三张票，连着一块坐，对不对？好，他们坐上去之后，把他们宝贝买的这个东西呢，就放在中间那个座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大玩偶之类的。他们就是不想放行李架上，就是怕这东西就是到时候有破坏啊或什么，自己喜欢嘛，就放在中间那个座位了。那这个时候呢，这趟车它比较拥挤，有一些买无座票的人上来了，有一个大姐，她是买的是无座票。但是这个无座票的票价它也要200多，它有座它也是200多，这个可能就有一些这个区段啊，它可能就这样。那大姐上来之后看那个地儿是空的，就让这两个小姑娘把这行李放地上或放上面，她要坐过去。两个小姑娘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买三张票，就是为我中间这堆东西买的。你就把它也当成是我们买票，因为也是另外一个身份证嘛，的人就行了。那大姐又说，那我是无座，无座就是没有固定座位呗，那我如果有座我就坐呀。那他就把列车服务员找来了，就说呢他想坐，这两个人不给他坐。那后来这个列车员一开始以为是两个小姑娘两张票，为什么把中间的占了，后来小姑娘

0: 让给他出示，他买了这个中间的座位。
1: 嗯，
0: 那个列车员就说，那他们就人家买了这个票，他没有办法说是再让你坐了，你们只能协商。
1: 嗯，
0: 那这个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觉得说人家买票了，那这个我们也不能说人家买了票你让人家那就相当于这票得给人家退呀、啊、那不行。那这大姐也说那不相当于没有人坐吗，我无座票跟他那个有座的那个二等座是同一个价位啊，那只不过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是无座而已写的。
1: 嗯，
0: 那对此网友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呢，就是这个他跟那个有一些国际航班还不一样，有些航班它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买两张经济舱你可以睡觉，但是呢飞机网约车属于民营经济，确实是你有钱你这个就行，但是很多铁路客运是国家补贴带有公共性质服务的，就有民生服务这一项，你不能说你包高铁或者包火车等等，当然这是不同的观点。还有的人觉得花钱买了座位，人家爱放什么就放什么，但是以后能不能考虑就把这个无座的票价呢相对降低一点，你不能说我跟二等票同样的钱我们都花了251，那我就没有座位，就避免是同样的钱享受不到对等的服务。
1: 嗯，
0: 那也有人会觉得说，那这个无座票它就是没有固定座位的意思，那你当时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就抱好这个准备了，人少你就可以坐，人多你就站着。就这个事儿，大家是觉得就到底这小姑娘人家买的这个东西就是不该让，还是说像大姐这种有人坐了就得让呢？
1: 嗯，这个事情呢，其实如果假如说中间他有个人坐着，可能就没这事发生了。
0: 哎、对，
1: 他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就是那个买座的那个名额占了，但是他放的不是人，放的是个行李。
0: 对对对。
1: 啊、网友觉得说这个就可能不太合理。
0: 因为这个火车的无座票，它跟有座票是同一个价格。他不是说这大姐没花钱上来的，因为好多人说，那你让这个大姐坐，你让大姐把这钱退给你，那大姐本身已经花了她自己的251，她如果再坐在中间，她再花251，她不相当于双倍了吗？
1: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关于这二等座以及无座它之间的价格的这个相等问题啊，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有新闻报道过，当时很多媒体当时有问过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12306呢也回复了，就是关于这个无座票的价格问题，就是大概的意思，简单来概括一下，第一个。就是12306目前不会调整，硬座或者是无座票以及二等座票价之间有差距的这个问题，这是不会去调的。原因是因为无座的这种性质呢，它虽然叫无座旅客，属于无固定座位，那么但是可以暂时乘坐车厢内的空余座位。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这个座位刚好它的区间啊这段是空着的，那你就可以临时坐。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当这个座位的持有乘客上车时，那无座旅客就需要主动来让座。那么这个规定呢，就是旨在兼顾无座旅客的乘车需求和有座旅客的权益保障，他们说属于合理的定价范畴。所以说就关于这个为什么我是属于无座票啊，我也要付二等座这个票价呢，他可能是从这个方面来去回应了。
0: 明白。而且好多时候呢，你不能说这个列车员就好像说这是你俩协商的事儿，那相当于把这事儿转嫁给这两个人了。那这两个人其实各说各的理。那你像这个我们的微信车友说估计就这样，他说这个我花钱了呀，我花钱买的这个座位，那无论是我人坐在这儿还是我行李坐在这儿，那我不爱怎样就怎样吗？倒也的确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买的座我就不坐，我把我的行李放在那儿，那你不能说没人坐我得坐呀，那不是我买的吗？
1: 对。然后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我这个你车上这个座位你闲着也是闲着，那我也买了这无座车票了，我的价格也摆在这儿了。那其实我们买票都知道有个先来后到的顺序，对不对？你这个他的在定点开放这个放票名额的时候，就像跟抢票是一样的。那有的人抢到了他的这个票面的这个空隙，那他就是。他就可以坐。那有的人没有抢到或者临近开车才买的票，这个票售光了，那只能选择无座票了。
0: 是，当然也有人会觉得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无座，然后他这个钱还跟二等座同一个票价的这个存在啊，可能会质疑这一点。那因为这个大姐不理解，那小姑娘也不理解啊，我特意买的票，那大姐不理解的是我跟你花一样的钱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好多时候。
1: 其实啊这个问题根源呢不是在于到底 我是让不让这个座的问题、
0: 嗯、
1: 是铁路工作人员有没有把这个规定啊、
0: 哎、对对对
1: 或者说这个执行的标准来跟这个两位旅客、嗯

0: 个来去解释明白的问题，
1: 嗯，
0: 不能说你这个事儿，那你们自己来协商。
1: 对对对，啊，你这个就感觉把这个矛盾转嫁给这
0: 俩
1: 人了。
0: 但凡能协商成功，可能也不会主动去
1: 叫
0: 叫
1: 你来，没错。
0: 那铁路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发生了这些问题，
1: 嗯，
0: 那无论是什么列车长也好，还是列车员也好，
1: 嗯，
0: 那你是可以来去做这方面的沟通调解。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它是的确属于那种模棱两可的那种边界，那你来协商。
1: 嗯，
0: 但是这种一个是有做，一个是无做，
1: 嗯，
0: 这种在我看来已经是很明确的这种票面的这种分情况的这种事件了，他可以来去做一个解释的工作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不同的观点啊，因为有的人观点是觉得人家自己买的座位呗，人家爱做什么就做人做物，关你有什么事儿呢？人家就反正自己买的。
0: 嗯，
1: 那还有一种观点会觉得这火车呢属于公共交通工具，
0: 嗯，
1: 它跟公交车地铁一样是公共交通资源。什么叫公共交通呢？就是为大众提供基础服务的工具。那普通的火车票的票价也相对比较实惠，而这个实惠呢是国家有这方面的补贴，就是为了方便大众出行。那既然是公共资源，那有公德的心的人他觉得说应该只是自己需要的那一份，而不是说就多花几份的钱去占别人的资源啊。但这是有一部分人的声音啊。那还有人会觉得说，那火车的实名制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安全，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表明给这个座位啊是给每一个具体的人做的，
0: 嗯，
1: 而不是说给那个准行李来做的。
0: 嗯，
1: 那有人举了一些就相对极端的例子啊，说不能觉得我们说好像花了钱觉得就有道理。那是不是比如说公交车2块钱一个人，我花10块钱可以霸占5个座位，其他人都站着。还有人也就是再极端一点，有的人会举个例子说医院的床位也不贵，一个晚上几10块钱，那我一天我把我这个医院这个病床里面这4-5张床我100多我全买了，这个屋其他人你后面来的就不要进来呗。这当然这个是一个极端的举例啊，这只是说我们把所有网上人发出来的声音都给大家读一下，
0: 嗯，
1: 你不能只读一整声音吗？
0: 其实我觉得呀，你像刚才举的例子，你像公交车也好，
1: 嗯，
0: 尤其医院的这个例子啊，
1: 嗯，
0: 它可能从现实的操作性来说，
1: 嗯，
0: 它不一定能实施得了，
1: 嗯，
0: 因为医院它有医院自己的管理规定。
1: 对对对，
0: 你说我要买10张床这个床位，
1: 嗯，
0: 医院它不一定
1: 它可能不给你放开。
0: 对，它不会让你来买的。那个你像地铁也好，或者说关于什么机票也好，
1: 嗯，
0: 这种是敞开了，
1: 嗯，
0: 就大家都能去通过你的身份证来去实名买，
1: 嗯，
0: 这是两者本质上不一样的一个区别的。
1: 但我们也说，但凡大家有发自己的感想，我们也都给每个人都念啊。咱也不能有任何的倾向性，咱们就理性看待。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想法，或者说有一些想匿名的朋友，我们也可以不念您的名字，但是把您的这想法说出来啊。
0: 这个呢，叫小哀的朋友就说了，说公共交通啊是没有错，
1: 嗯，
0: 但是对于公交车，它也不是买座位，
1: 嗯，
0: 但是高铁。是买座位，他觉得这两个事儿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你公交车买10个座和你买高铁的出行的这个10个座的，
1: 嗯，
0: 这种本质上也不太一样。
1: 嗯，
0: 这有点感觉刚才我说的，我说医院那个你买10个床，
1: 嗯，
0: 和你买高铁上10个票是，
1: 嗯，
0: 也是不一样的例子的。
1: 然后这位叫某某的朋友说，他说其实不应该是同一个价格，不然没有座位的人觉得花了同样的钱心里会不平衡。
0: 嗯，
1: 还有这位叫幻影的朋友，他说无人上车的车票就失效，他说是公共资源，不是有钱就可以任性，他说是不是铁路方面应该改的一个规则。
0: 嗯，
1: 还有人会觉得说谁买的座位就是谁的。
0: 哦，
1: 就是大家的观点就是两种嘛，一种是觉得就反正就是要不占大姐，要不就觉得这样小姑娘对，或者有的人会觉得这个要不就是铁路这方面咱更改一下无座票的这个价钱。
0: 嗯，所以呢这个事情也推动了，就是也希望能够推动
1: 吧。我其实也能明白，就为什么你无座票有的时候要跟2等座同一个价钱，你如果无座票便宜，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就奔着无座票去了，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多空座，但很多人愿意买无座票站着，或者说买无座票到时候蹭那个座位，但可能都会有一点这个方面的漏洞。
0: 但是之前人家那个有关于说哈，就是你想买无座票，他可能也买不了。
1: 对，
0: 因为前提就是他一定要等到这个
1: 没有了你才能买。
0: 对对对，没有人主动说我有座，我非要去买个无座票，那图啥呢？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有座位？这可能大家
1: 因为现在是同等价格的情况下，不会有人去买无座票。
0: 对，
1: 那我如果问你，2等座251，无座票88。那有的人可能就奔着无座票去买了，
0: 但是这种无座票啊，那就属于真正我们原来理解上的站票了。
1: 嗯，
0: 那你现在的无座票指的是你在空
1: 没有固定座位，
0: 对，你别人有闲着的时候，
1: 嗯，你可以坐，
0: 你可以坐。但是如果你一旦把价格降下来以后，
1: 对，
0: 那你就是只能站着，
1: 没错，
0: 哪怕那个座位空着，
1: 嗯，
0: 整个车厢都空着，但是你也不能去坐，因为你买的是你说便宜的那种叫无座票了。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可能也是从这个角度，或者说从后续他看不过来呀、啊。你如果说你买的是88的，他买的是有座的200多的，
1: 嗯，
0: 这个东西都得查票，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来查这个事情。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那就跑那地方来去坐了一下，
1: 嗯，
0: 是不是就会存在这种问题的出现啊？
1: 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要求匿名啊，他是说什么意思？我先看一下啊，他是说因为两个小姑娘的身份证没法买3张座位票，那肯定是3个人买3张。那无论这小姑娘是用她妈妈还是谁的身份证买，那个人没上车，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没上车那个人的票要充公呢？无座票啊，他说因为无座票的价格一个价格啊，那他的观点相当于就是说得小姑娘让座啊，他是这个观点啊。
0: 孙三白呢，在我们的微信上他说是不是那位姑娘啊用了他因为不是用了家人的身份证买的票嘛？
1: 对对对，嗯，
0: 他说呢，但是那位家里人呢，实际上没有进出站，
1: 嗯，
0: 那身份证难道还可以来替刷进去吗？他可能就没有刷，
1: 嗯，
0: 但是他手里就是有票
1: ，哎，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这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你按照我们原来那个兑换纸质车票一样的，我给你把这票取出来了，但是我人不坐，但是这张票仍然是我的，
1: 嗯，
0: 对不对？就是那你现在从铁路的系统里，它这个座位呢又卖不出去，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已经有人买了，
1: 就跟那个后面那个叫追寻的朋友说的一样，他说主打就是无座和硬座一个价，那如果两个小姑娘没有超买，是不是就可以多卖一个座位，少一个无座的人啊？他也是差不多类似于这样的嘛，
0: 对。他不像说你这个人没进去，这个座位呢又回到什么大池子里，然后别人可以重新来选，
1: 嗯，
0: 这个东西它就是相当于我买了以后，我这人我不坐，但是这个票仍然属于我的啊，这个座位仍然属于我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匿名，我们来看一下，他就说，他说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啊，既然选择了无座，那你要接受一路上没有座位的情况，那公共交通这样的情况呢，列车管理可以实行退票，无人上车还能出票，管理上还是存在漏洞，
1: 嗯，
0: 比如说是不是要现场来验票，
1: 对。
0: 但目前可能我的了解可能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分析的，他拿了这个票他不上车，但这个票已经卖出去了，
1: 对。
0: 从铁路部门来说，这个票无论有没有人实际乘坐，但这个座位上已经是有人站着那儿了，
1: 嗯，
0: 然后他有没有办法在临近开车的时候把这个票给二次转卖，对吧？
1: 对，
0: 他也转不了，因为系统里就锁定这个位置是有人坐的，
1: 所以我昨天看这个事儿呢，我也觉得说两边其实都有道理。有的人说觉得占用公共资源不对，因为高铁每年都在补贴嘛，那你一个人是相当于占了别人的名额，但也另外一方面也有道理啊，人家付钱了呢，人家还特意指定的座位呢，是不 是，
0: 嗯，是。
1: 所以好多事情你觉得好像哪个角度都能说得通。
0: 还有位匿名的朋友说，他说既然都是无座票了，
1: 嗯，
0: 就应该说明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
1: 对，
0: 那无座票的价格呢应该降下来，但所谓的无座票是车上所有的座位都有人了，
1: 嗯，
0: 才能叫无座票，
1: 嗯。
0: 其实刚才我所分析的那种，就如果你说两个价格有区间，我，
1: 嗯，
0: 有很明显的，一个是80多块钱的，
1: 一个200多的
0: ，那这种它，我们都知道这区间有的一些小站啊，它的确那个座位就空着，
1: 嗯，
0: 它可能有的大站中间从始发站到结尾，
1: 对对对，
0: 它一直就有人坐，
1: 对对对，
0: 但中间某一个站点一定会那个座位是有轮空的情况的，那这个时候你无座的人就可以去那边来去
1: 坐一会儿，一会儿有人如果真的来了上车再给人让出来，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你说如果以后万一把价格降下来了，
1: 嗯，
0: 那大家
1: 都奔着无座票去买了，
0: 对，
1: 那到时候那个座位空的可能也有，所以好多时候呢，就我们可能说这牵一发动全身，
0: 嗯，
1: 或者说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能说得通，但从全局的角度看可能还是维持现在的等等，所以但遇到这样的事儿呢，嗯，有的时候这种你说这现场矛盾吧，这小两个小姑娘也很委屈啊，我特意买的，那大姐也觉得说
0: 也很委屈是吧，
1: 啊，对，
0: 我之前坐过一次高铁当中的一等座，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在车厢里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列车员他在给一等座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客运段他会发吃的喝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哪怕是个小零食啊，
1: 对对对，
0: 一等座他会有，但是他会查验身份证
1: 啊，对对对，
0: 但是有的查验过去以后，
1: 嗯，
0: 有一些乘客啊他从二等座的那个车厢他过来了他跑一等座来去坐着，
1: 嗯，
0: 因为一等座如果在非高峰时段他可能是
1: 空
0: 着
1: 的，
0: 他就跑那坐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列车员，哎，有的时候眼睛尖的他能发现，
1: 嗯，
0: 哎你不是我们这个座位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能给他劝阻，
1: 嗯，
0: 他那个门呢，啊，他那种属于叫开关门，
1: 嗯，
0: 只要人有站在那儿感应的就能开，
1: 对对对，
0: 它不是说我是
1: 刷，
0: 对，没有刷的那个功能，它不像酒店的房间的那种刷，所以二等座的人会往一等座的地方来跑，
1: 嗯，
0: 这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也看不住，所以可能你说这种情况它会发生，如果你一旦放开有这种票价更明显的那种区别的话，
1: 对，
0: 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人啊他会钻这个漏洞，
1: 嗯，
0: 明明我买了便宜

0: 你等无座票，
1: 对，
0: 但是我就跑到那个
1: 一等座
0: 一等座或二等座里面来去坐着坐全程。
1: 这位朋友哈，咱也我就先不念他名字了啊。他说就是那些说让的，但他们自己会这么做吗？其实我能理解，你比如说那小姑娘，你买了三张票，我还得让，那我干嘛要多花这一份钱呢？那我如果都让了，我明明两个人花400多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花600多多买一个，然后我还得让？相当于这小姑娘的角度来看，我多花钱了，完我还让。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们，这些在微信上大部分也是匿名的啊，他说既然选择了买无座，那就要承担会有不坐的这种后果，对不对？那有的时候车厢，比如说从早上始发到晚上的最后一趟列车，他可能在高峰的那些时间点啊，他的确就是卖得特别快，如果你说我想8点来走，好的时间段，那我
1: 早就受空了，
0: 就受空了，那我只能买无座，
1: 对，
0: 那要么你就接受，你往后延
1: 10点再走，
0: 对对对，这种，其实如果这个事情呢是我，如果说我是那个小姑娘的话，我也觉得我花钱买了，我就不会跟你让，
1: 我明明可以买两张票了，我还多花200多块钱，我图啥？我不就是图的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吗？
0: 但是我这时候呢，我会不让的时候，我会让那个工作人员啊，我说你不能在这儿给我和稀泥。
1: 哎，对对对，
0: 我会说他，对不对？我会说你不能说这个，让我们来协商，这个票价是谁的，谁花钱了？那从这个规则没有改变的前提之下，那你就是应该来去使用来去做的。
1: 对，或者说呢，刚才比如有些朋友举的一些其他的例子，无论是医院的床位，还是什么公交车的座位，包括未来车什么包括整个车厢等等，这个只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儿，
0: 对，
1: 大家只不过是预防性的一个测想。
0: 是的，
1: 那其实那我们说就事论事儿的话，那这个呢，看了一下大家的评论哈，还真的就是，这有好多事情哈，还真的是很难去断。
0: 这个事情也许可能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你如果放在小姑娘的身上，她觉得花了钱了，
1: 对，
0: 当然这个票属于我的，我管你什么，
1: 我做人还是做物品？
0: 对呀、我也不管你是买无座票，还是说你为什么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也不要跟我来说纠结你的这个票价什么，
1: 因为我都花钱了。
0: 对对对，那现行规则啥都没改的情况之下，就按照现有规则来执行。
1: 对。他这个跟那个我们平时说占座不一样的是，因为平时好多座位咱是没花那个多一个座位的钱，
0: 对，
1: 那你这个得给人让，
0: 是的，
1: 对不对？但那如果人家多花一个这个钱，这个原来咱还真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
0: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的确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咱比如说买了票了，突然家里有什么急事了，这个车我上不去了，但我又没有来得及去做改签或退票，那这个票可能就真的浪费了，所以那这种他这个座位呢？就是没有人坐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你可能你就坐那儿了，但是如果这个座位旁边有人，哎呀，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啊，
1: 是吧？感觉
0: 我就觉得我怎么说也不
1: 因为这个也不光说在节目当中说不清楚，因为网上这好多就在说的时候
0: 观点也不一
1: 样，观点也都不一样。
0: 是的，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售出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好多路段的通行不太给力。三环沿线当中呢，各位如果是从北三环的园中互通一路往东三环的化工互通出行，这一路可能都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各位也留心一下这个车速哈和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在东三环其实还有一段，就是大家在东三环的国货就是从东三环一路往接近国货互通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后面队伍排得挺长的，走走停停的情况。这是东三环的一个情况。西三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涓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这一。

0: 第二路的车速也是相对缓慢的。再来看到的是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比较繁忙的是从一路往南的方向，就大家从香山从那个金金山隧道一出来之后，准备往鳌峰大桥的方向通行，这一路啊，东二环目前都不太给力，感觉都是20到30左右的一个车速，缓慢通行。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行，但是往南的方向不太好走。北二环今天也一样，各位从金金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这几座高架桥北二环目前也都是通行缓慢的，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是拥挤的状态了，南二环可能从游修大桥开始准备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然后从双湖互通一路往准备往高盖山公园的方向，这一路也是双向车多缓行。过江大桥除了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三线洲大桥一路往福寺中的方向目前在下桥的地方也在排队，还有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走走停停，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目前桥面上也是通行缓慢。再来看到的是巫山西路，巫山西路目前是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包括过了西二环路口，通过巫山立交桥，一路巫山路再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的通行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工业路呢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几个路口都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再来看到的是六一路口，湖东路的六一路口，一路往东的方向。不对，一路往西的方向，就是大家在六一就湖东路的六一路口，准备一路往西的方向通行，也能够感觉到几个路口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的情况。而且六一路这个地方不光是在湖东路口这个地方比较繁忙，也能看到几个方向啊，在六一路上也是目前是湖东东路啊，目前也能感觉到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有些路口可能在还飘着小雨，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补充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2: 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顶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的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就是互联网当中很多网友的一些有争议的一些小话题啊。
5: 对。
4: 接下来这事儿也挺有争议的。
5: 还有争议啊。
4: 就是关于网红餐厅为啥没能留住顾客这个事儿。
5: 哦。就现在呢我们说吃漂亮饭。以前呢觉得说哎呀拍照挺好看的。但现在呢就是更多的愿意吃一些有烟火气味就真的很好吃的，它可能不一定好看的，它可能都不一定显得特别洁净卫生的那种。
4: 但是你像你前两天你跟我说有一家餐厅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很干净、啊
5: 哎、对对对，
4: 然后
5: 但排队排我40分钟才进去吃啊然后呢因为后来我问了一下，因为是天长老师推荐的嘛、
4: 嗯、
5: 他说那家店可能我去的那个店是他家最久的，就开了好多年、
4: 嗯、
5: 但因为我吃过同类型的，咱也不说哪家啊、
4: 嗯、
5: 同类型的因为可能刚开就特别干净、
4: 嗯、
5: 但那个味道的确不如这家老店的味道。但那老店你一进去，你看他那个环境包括那个座椅的旧的程度和那个碗盘、
4: 嗯、
5: 你总觉得像没洗干净一样
4: 有的餐饮品牌呢为了成网红就花大价钱把这个装修啊给你搞得特别、
5: 哎、
4: 精装吧、
5: 嗯、
4: 然后呢也会雇人去排队、
5: 嗯、
4: 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店怎么还在排着也不好吃、嗯、哦，可能是演员可能是雇来的啊。
5: 啊，会有一些探店的博主，不然为什么在小众刷到这家店你就想去、
4: 嗯、
5: 他可能就是人家就探店花钱了探店。
4: 对，那是、哦、这是涉及到营销了、
5: 哎、
4: 是吧。
5: 对对对，
4: 那其实有的人觉得说这不是唯流量马首是瞻吗、
5: 嗯、
4: 怎么忽略了口味和本质啊、
5: 哦、
4: 你别忘了餐厅的本质是啥，是为了吃的好吃，而不是为了
5: 好看
4: 赚流量、
5: 嗯、
4: 或者说营造故事。
5: 就是你如果好看的话可以去咖啡馆，是不是、
4: 嗯、
5: 你好吃还是得有，当然如果又能好吃又能好看是最好的。当然对于某一些就是只为了维持漂亮饭的很多饭店来讲，它可能只是短暂的，就为了长久咱可能还是得对这食物得真诚一点。
4: 之前呢有一些内部人士的介绍 啊说开这种就是网红餐厅或者漂亮饭、
5: 嗯、
4: 有的可能是一锤子买卖、
5: 哦、
4: 就是这流量我吸引进来了、
5: 哦、
4: 反正好不好吃作为年轻的一些群体来说，他可能不一定在短期内会二次光顾。
5: 反正有经常都一次性来的人，
4: 哎呀，
5: 做游客生意啊，
4: 这种吧，其实可能那老板觉得说，我花了一笔钱、
5: 嗯，
4: 我装修完，我带来流量，我这波赚完了以后，
5: 嗯、
4: 我可能我就转行、
5: 嗯，
4: 或者是转别的这个赛道了。
5: 哦，
4: 这
5: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长久做餐饮，我的目的是赚钱。
4: 对对对，其实有的很多行业不都是就是变了一些性质，
5: 赚快钱，
4: 赚快钱，他就为了初心和本质，他可能忘记。
5: 嗯、
4: 但流量呢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能有，餐饮业和消费者更应该理性的看待流量。
5: 那倒是、
4: 最终守护城市烟火气的不是流量，一定是对美食的真诚。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一起去外面旅游啊，或者看到当地会搜一些、
5: 嗯
4: 嗯那个什么本地的小吃、
5: 嗯、
4: 本地小吃可能看起来它装修很普通、
5: 哦、就本地人专去的地方
4: 对，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老字号、
5: 嗯、
4: 或者说这么几十年以来的每一天都是 这种很传统手艺来去做，没有那些很花里胡哨的一些表面功夫，可能才会真正留住人的胃口。
5: 这下就说了，说这网红餐厅啊，不就网红去的吗？他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流量啊。
4: 嗯，
5: 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常说，哎呀，上当了，再也不来了。所以有这功夫啊，有的时候说咱装饰一下，倒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咱作为人，咱们也得装饰咱这张脸嘛。
4: 嗯。
5: 昨天给大家推荐了关于雅诗兰黛的5000套，昨天来咨询的人特别多，而且也能看到就是有销量的，挺好。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给大家推荐这个799块钱雅诗兰黛的5件套啊，它不是说只有一件，你想5件套，首先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清爽型的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件都是大正装，从清洁补水修复抗老都有，无论是精华洗脸的水面霜眼霜全齐了，一套雅诗兰黛的799，非常合算。
4: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号上，现在的价格799就可以能直接拿到手，因为全都是大正装、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所以说各位、
5: 囤起来没事，
4: 不用担心的、都能用完啊。然后呢，因为我们都说这个雅诗兰黛啊，这个品牌首先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品牌，
5: 对，
4: 如果你拆开来买每一件其实都挺贵的，如果这五样加在一块肯定得是4位数以上的，那今天我们能打到这3位数799，真的是非常划算。因为这个也是从也是有蚂蚁链溯源，这个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直接来查看详情就可以了。
5: 对，它这个非常划算，因为昨天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你随便买一样它可能也得几百块钱，即便是代购也小几百，这五样合起来也得上千了吧。那今天给到大家呢，这个一套非常的合适，无论咱自己用还是说送人都特别好。799这5件套，因为对女生来讲，你要买一套洗脸的水精华乳液再加上眼霜，你怎么着这一件你就雅诗兰黛的品牌你觉得都得过千了，那这一下能把大家打在大几百块钱，这个价格还是挺合算啊。
4: 其实
5: 也推荐给各位。
4: 对，雅诗兰黛它知名里面的一个核心成分叫二裂酵母，它是美妆圈里面特别公认的这个叫修护王者，能够把我们皮肤底层啊皮肤构建的那种保护墙给唤醒，然后呢对于一些敏感泛红的熬夜以后的皮肤暗沉都

0: 够慢慢的给调回来。
1: 没错，大家都可以回复好物来看一下。接下来讲这事儿呢，是最近在上海啊，一个派出所成功破获了一起诈骗的案件。这个诈骗的嫌疑人啊，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他是用什么来骗呢？迷信。就是有一个女子啊，就通过熟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大师啊，刘大师。
0: 那前两天不刚说大师的词就不要乱用了。
1: 大师就说了，我呀精通易经风水，运势测算，我能够通过风水啊，就在你们家那个布局啊，改变你个人的运势，甚至啊，你不是刚结婚吗？我能。就是通过运势让你赶紧怀孕呢。
0: 哎呀妈，备孕这事儿也能整啊。
1: 啥都能整啊，我这运势就是好啊。后来呢，就是那这个女士一听，这崔女士说，哎，我们最近啊就是想怀孕呢，那这个感觉呀，目前怀不上。
0: 对。
1: 就是有什么这改变的方法吗，大师？大师说别急呀，你先给我转账，然后我就给你改变。
0: 转多少钱呢？
1: 27万。
0: 买一次一，哎呀，你这一口
1: 你先来27万，我们再一点点，这些数字就是你的个人吉利数字。你这样，转过来了钱是不是？你买3条红色小金鱼，然后呢，你每天设置闹钟啊，我跟你说几个点儿，你就对着这3只小金鱼祈福，然后你们家这个摆设，你这个换这个换那边啊。全部都摆完了，来他们家已经测试过好多次了，27万也转完了，因为这个崔女士有的时候，咱就说有的时候其实是心态的问题，你总觉得好像，哎呀，放心了，反正我肯定能怀上，其实你不找他，你这个心态放平了，你可能也怀上了。后来不久之后，崔女士真的怀孕了，她就觉得这大师有用啊！
0: 哎呀妈呀，
1: 巧了，
0: 神了吗？
1: 哎呀，这不赶巧了吗？哎，这刘女士真怀孕了，她说：“哎呀，那我这个运势很好，大师啊，那有没有就更多的能够让我这，比如说保胎呀、或者让我的生意更上一层楼啊？”大师说：“这样啊，
0: 再给钱，再给你继续往下办事儿。”
1: 50万。上次不是20几万，你这不是就是已经成功了吗？你如果再想有进一步的呀，各方面的咱得就是加力了。
0: 给，为了咱孩子，咱给了，
1: 是不是？
0: 50万给付了，结果后续反转来了，因为啥呢？他们去医院一查这个备孕的情况，发现不是特别好，这个情况不理想。这时候，这名女士才幡然醒悟。
1: 不是。你现在你都到医院了，你不应该问医生吗？是什么原因？因为这大师跟他说的是，放心吧，这胎一定多么的安稳，已经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女士觉得大师说的跟医生说的是不对的呀，
0: 不一样的。
1: 然后她就觉得说，那你给我要了这么多钱，你让你再来给我调，你也不来了。那这女就报警了，不是这个时候，都已经50万了才想来报警啊。后来呢，这个所谓的后来，因为后来被这个已经报警了嘛，警方已经把这个刘某啊就是刑事拘留了。拘留之后经过审讯，这刘某刘大师就说了，我这是诈骗呢，哪有什么所谓的风水测试啊，我有测试我早给自己测明白了，是不是？所有的金额呀我都是瞎编的，我就在找了一些自己的说辞，每个人骗的话术都不一样，就是利用这个受害人迷信的心理，来就骗他们钱，我就是为了骗钱。
0: 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风水大师全都是套路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提示就是，如果告诉你说什么提升运势啊、化解灾祸呀，而且要你大额转账的，可能涉嫌诈骗。
1: 就怎么说呢，就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财产的安全，还有就是如果一旦遇到了像这种上当受骗的事儿，可以及时报警。你说到关于这个大师啊，有的时候是被骗钱，我昨天听了一个案子，他讲的是台湾省的一个小姑娘，就是为了迷信，她也是跟她男朋友分手了，她想找这个大师啊，说希望男朋友回心转意复合。这大师一开始骗她钱，后来就吐害命了，就因为给的，因为小姑娘是属于那种家里没什么管她，然后父母就是妈妈在去世之前给她留了套房子，这房子呢就是在台湾省能卖200多万台币。然后呢这大师一开始就是为了骗钱，钱都骗光了之后呢，因为男朋友没有回心转意啊，这小姑娘就继续找这个大师，大师最后就觉得麻烦，把小姑娘都害了。所以好多时候就这迷信啊，就是真的是除了骗钱，你严重的真的害财害命啊。
0: 所以呢刚才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也更加理性啊判断，如果是实在是拿不准，你可以来寻求一下这个派出所。
1: 我们说到2026年了，是不是？怎么还信这个什么所谓的大师呢？哪有这个职称啊？
0: 既然说到了这个钱的事儿啊，我们来说一说最近西安啊，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来检查病情，检查什么呢？癫痫。那么经过诊疗以后啊。

0: 查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1: 哦，
0: 那家长以此为由说没异常。
1: 嗯，
0: 你知道吗？医院，那你把那个检查费用你退回来吧。
1: 不是，哎。那我们体检报告都特别正常，让医院把钱退回来，
0: 退钱
1: 啊，非得有事儿了才不是、啊。这位朋友，咱是没去过医院是吗？
0: 你别说那没用的了、啊，你能不能退钱吧？
1: 不是，那不得耐心讲吗？医院跟别的地儿不一样，不是说你来医院都查出问题了，你才能不退钱，就来医院这么多。

0: 怎么是社会上这些个常识的事儿，到医院没检查出来问题，检查费要退
1: 啊，无法理解是吧？
0: 这个就是
1: 医院方面也和家长耐心解释，也沟通了，
0: 嗯、
1: 但家长不接受医生的说法，对医生进行了投诉威胁。
0: 啊、
1: 你等着，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退钱、哎、是不是？
0: 不是，咱就说这个仅退款这个风，现在都吹到医院了吗、哎。
1: 他是不是以为是淘宝买东西啊？
0: 对呀，
1: 七千五
0: 没有用，没有用，要退款是吗？不是，你到医院检查，你的检查费没有，你不是应该开心吗？难道还希望检查出来点什么吗？
1: 人后来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0: 啊、
1: 网友认为说，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排除疾病风险。
0: 对呀、啊。
1: 急血检查，无论结果是否异常
0: 啊，这不是你没有检查出来，不是应该开心吗？
1: 这个医疗服务都已经付出去它的成本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没查出毛病来，完了你把这个当理由来进行退费，
0: 匪夷所思，这个事儿从来没遇到过。你说我去医院抽血检查问题没有问题，没问题，把血还给我。
1: 按照他这个逻辑，以后去体检，然后今年没事儿，把
0: 钱还给我，
1: 医院费退回来。明年到时间点了，我再去体检，啥事没有，再退回，那么相当于是在薅羊毛嘛，是不是？
0: 哎，那我觉得以他这个逻辑，咱每年那个车保的保险三五千的，是不是？一年我没出血，把钱还给我，你这不乱套了吗？这不是？
1: 真的是啊，无法理解，
0: 无法理解，
1: 还是个家长带孩子，你这真的
0: 把孩子都造成误导了。你这是，咱说作为一个家长，咱都这么多年了。但成年人这点事不懂。
1: 医生说我读博士读这么多年、
0: 啊、
1: 我看门诊这么多年，
0: 有理我说不清啊，我现在还被投诉。
1: 对，真的遇到这样的患者你说咋整？
0: 孩子在学校应该有老师的正确教导。不然遇到这样的家长你真的是，那你说孩子去上学，算了不说了，这种极端的例子比较少啊，
1: 比较少啊。既然说到了钱的事儿啊，也说到了孩子的问题、我们来说说最近一位女子花了10万块钱给孩子补课、
0: 多少钱？
1: 10万。
0: 啥学啥玩意儿？10万块钱这么贵？
1: 这夫妻离婚以后啊，双方约定、女儿呢由妈妈来带着，孩子的爸爸呢每个月你只要给固定的抚养费就行了，
0: 是对法律规定的，
1: 给到18岁就够了啊。
0: 哎、对，
1: 那这妈妈呢在没和孩子爸爸协商的前提之下，为孩子报了一个补习班，这个补习班呢是挺贵的，而且还选择了一个特别贵的私立高中
0: 啊，
1: 并且以女儿的名义来起诉他爸，要共同承担这10来万的补课费用和私立高中的学费，
0: 一人5万多，
1: 共同承担。
0: 那这爸爸说你倒跟我商量一下呀，
1: 跟你商量啥，咱俩都离婚了。
0: 那离婚了，那你都突然莫名其妙的今天给孩子买个这那个，那我这个承担不了啊，经济
1: 条件。你这给钱承担不了，你自己赚钱去啊。
0: 那我想知道就告到法院，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1: 那这事还闹法院啦。
0: 因为这个家长说，那我这10多万我要这个对半分，因为养同一个孩子嘛，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
1: 后来呢，来自当地的这个法院审理认为说，必要教育开支不等于所有教育消费。也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这个概念大家能听懂是不是？
0: 能听懂，就你必要的抚养费、必要的上课的咱都得有。
1: 对，不是等于所有的教育消费都要买单的。那单方的大额教育投入不能转嫁给另一方。第二个呢，就是抚养费用调整应该恪守必要性、合理性的原则。所以呢后来法院就驳回了妈妈的那个原告请求，然后那妈妈不服啊，我继续二审来去这个申诉，结果呢二审维持原判。
0: 明白，就是你正常的教育范畴，或者说这个双方实际的经济能相匹配的，法院都支持。但如果说你超出了双方经济的承担能力，以及非必要的这种高额的教育开支，法院可能不支持。
1: 比如说什么叫超额呢？像这个兴趣班、补课、补习班，包括择校费，往往不被计算在教育费的范畴。
0: 应该是未成年子女自行协商。
1: 不是子女，是父母协商。
0: 他们的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协商。
1: 对对对，那么教育费用应该遵循的是必要合理为限啊，而且既然你是原来是夫妻的关系啊，还是要跟孩子的这个父母来去做相应经济能力的匹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

好了，时间来到九点整，抢先一步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的，首先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在东二环目前呢，整个东二环的沿线双向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呢，交通压力更大一些些的，反而呢是在这个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呢往南江滨的方向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会更大一些些，也提醒一下各位了啊，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沿线，西二环呢重点是在游西路大桥，从刚刚上桥处的位置，在阳乐铁岗，包括匝道口的位置呢，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在刚刚下桥之后呢，也是队伍比较长，一直从斗池路排到了游西路大桥的上桥处啊队尾。那同时来关注到三环呢，目前在公园道一号啊这个附近，从三环快速一路呢往卷州立交桥的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在卷州大桥啊，卷中大桥目前呢往这个乌龙江大道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以及亮黄，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闽江大道呢，目前呢往青山大桥的方向，桥中这个在中间段的位置，大概在苍山区政府的附近，这一段呢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了。所以呢，今天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都是不太好走的啊，提醒一下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探龙者28号提醒到各位的，在南二环南台大道往首山路方向，在中间车道上有追尾事故发生，提醒各位了。另外，372号探路者提醒各位，在三环魁旗下马尾匝道口有车辆失控撞墙，后方车辆呢，请大家提醒要注意小心避让了。感谢两位探路者。

0: 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客游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近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盗抢案件，当地当事人损失严重。外交部发布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行。已在当地人员务必提高警惕。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昔日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千。

0: 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好的，时间来到9:11了，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候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得花钱，既然花钱了，这钱都花哪儿了？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啊？咱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路况方面的消息哈，就是早上应该说是这个天刚亮啊，还没起床，大家陆陆续发现，哎呀，怎么一场暴雨，所以一起来上班路上就会觉得格外的凉爽。但是呢，整个的交通路况呢也显得是格外的复杂，包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内，但是整个的会发现二环、三环沿线的还是比较挤的。先来看一下探路者36号提醒各位，在

0: 往淮安的方向啊，西三环往淮安大桥的方向开始排队了，也是陆陆续续的是比较挤的，在整个西三环往淮安大桥的方向这边排队，原因是什么呢？各位有没有看到的也可以来帮忙补充一下哈。那目前我们确实看到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也会看到在北三环啊，大概在北三环化工互通这个匝道口位置啊，一路呢是往这个福马路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提醒一下各位了。所以呢二环沿线重点收到的是东二环双向以及西二环的双向，以及呢还有就是这个五四路往树兜的方向啊，这边呢都是在持续排队。另外呢三环今天呢也是比较挤的，过江大桥我们说到的是在由西洲大桥以及呢二环快速路双湖新城附近，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三线洲大桥啊，三线洲大桥今天呢也是比较挤，三线洲大桥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啊，整个桥面上都是处在排队的状态。另外在江滨西大道往东百园红城的方向，信号灯处呢也是在排队的，提醒一下各位了。还有就是鳌峰大桥也是在排队的啊，所以呢今天的几条路几座过江大桥，目前啊几座过江大桥可能只有金山大桥是好走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到闽江大桥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好走的啊，其他的都不太好走。所以还有任何的最新路况需要进行插播，需要进行补充啊，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及时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探路者36号啊告诉我们说，目前呢在西三环往淮安大桥的方向一直是比较拥堵的，没有任何的事故，就是车多啊。感谢，再次感谢探路者36号，也提醒一下其他的车主了。我们途经在西三环目前往淮安大桥的车友们，大家呢保持耐心啊，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车多。所以呢今天啊此时此刻的整个的交通状况呢还有点像早高峰的样子，并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好几条路都是不太好走的，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了。咱们开车在路面上呢保持一份良好的心态啊，咱们一定要稳驾慢行，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协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0: 要赶快救下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9:21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保险相关的话题。我们依然呢要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如何去获得自己的一个高获赔率啊。我们今天去拆解一些关于理赔的数据，因为其实我们买保险买的是一份保障，我们希望的是自己在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兑现啊。就当时你买这份保险，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它可以尽到一个100%的一个责任。那最近呢，平安人寿、太平洋寿险、人保寿险、阳光人寿等十多家人身险公司呢，陆续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理赔报告。整体来看呢，消费者的获赔率都是比较高的。平安人寿获赔率高达99.2%，民生保险达到99.21%，人保寿险案件获赔率超过98%。在高获赔率的背后啊，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就是部分险企的医疗险赔付金额已经超过了重疾险。与此同时呢，重疾的保障缺口依然是较为明显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拆解这部分的数据，看看到底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样的一个信号。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近期，平安人寿、太平洋寿险人保、寿险阳光人寿等十多家人身险公司陆续发布了自己2026年上半年的理赔报告。整体来看呢，消费者的获赔率较高，重疾险的赔付整体占比较高，但是部分险企的医疗险赔付已经超过了重疾险。富德人生命人寿上半年重疾险建均赔大约达到了10.3万元。根据中国精算师协会发布的报告，癌症平均治疗费用在22万元到80万元之间，心脑血管重疾平均治疗费用为10万元到30万元之间。从赔付结构来看，重疾险长期以来一直是人身险赔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其保额较高，主要解决重大疾病后的收入损失和家庭财务压力有关。同时，部分险企医疗险赔付占比提升，反映出消费者的医疗保障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对外经贸大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龙格认为，险企和消费者双方是要共同遵守合同主义加销售可回溯的精神。险企要做到产品设计中条款表述明确，销售过程规范，消费者在投保时需如实告知既往症，投保前我们要看清重疾定义、医疗险免赔额等具体信息。在整个数据中，非常明显的看到，在2026年上半年，平安人寿总计赔付案件236.9万件，赔付金额208.9亿元，其中重疾险理赔11.2万件，赔付金额105.4亿元，医疗险理赔220万件，赔付57.9亿元。太平洋寿险上半年赔付总金额达到101.8亿元，重疾险赔付54.2亿元，占比53%，医疗险赔付27亿元，占比27%。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依然聊到的是关于重疾险和医疗险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好消息就是我们在投保的这个初衷，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真要发生什么万一的时候，能够有一份保险或者几份保险能给你进行一个兜底啊。稍作休息，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大家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下一小节回来呢继续跟各位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依然要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二环沿线啊。我们明显的看到呢，在这个点位呢，交通状况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来看到我们在东二环的沿线，双向的交通压力呢都是比较大。再来看到西二环的重点加路段依然是在尤秀路大桥，在下桥之后呢，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啊。在苏宁广场这边呢，确实一直是处在排队的，往斗赤路的方向。这边呢队伍也是排的比较长，各位呢还是要保持耐心。那东二环呢翻回来再说，这个无论是东太和的双向，还是在五里亭的双向，还是在连攀高架刚刚下桥处，在这个连攀加油站的位置啊，都是处在亮红，队伍排的比较长的。那另外过江大桥，我们关注到的一个是游西洲大桥，一个是三线洲大桥，一个是鳌峰大桥，都是在排队的。另外呢，现在闽江大桥一路呢往六一中路的方向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个排队了啊。上桥处的位置还没上桥，在刚刚快要上桥的位置，大概在上腾地铁站附近，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提醒大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5: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6: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7: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6: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7: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6: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8: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0: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好了，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保险方面的话题啊。各位呢，还有继续想要聊到的，也可以随时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呢，是关于理赔。说到非常精确的理赔，那我们当然要回答关于理赔的三个核心的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听到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头部的一些险企，它的理赔获赔率会在99%以上。那既然已经高达99%了，为什么依然会有人觉得理赔难呢？数据显示，平安人寿的获赔率在99.2%，民生保险在99.21%，人保寿险大概在也是超过了98%啊。所以绝大多数的理赔申请呢，都得到了一个妥善的处理。那为什么有人依然觉得理赔难呢？那杨帆指出啊，理赔纠纷的产生，往往是与消费者对于保险责任理解的不足、投保信息不完整以及产品条款认知偏差有关的。龙哥强调，消费者在投保的时候需如实告知你的既往病症啊。投保之前呢，我们要看清像重疾的定义以及医疗险的免赔额啊这样的信息。理赔纠纷的核心原因往往是出在投保阶段，比如说条款没看清、健康告知没做好、预期和实际保障不匹配啊这些方面。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就是医疗险的赔付超过了重疾险，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到的啊。这意味着什么呢？人保寿险的医疗险赔付占比达到42.01%，已经是超过了重疾险的34.25%。那经过分析呢，医疗险的赔付占比提升，反映出的是消费者的医疗保障需求正在发生变化。所以呢，像随着百万医疗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快速发展，医疗费用补偿在健康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了。以前可能我们想到的是，哎呀，要发生什么大病来进行一个保障。现在呢，不单纯的是大病了，只要有生病，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保障，得到一个补充啊。所以呢，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重疾险它不重要，而是体现出了消费者对于健康保障的需求更加的多元化。重疾险、医疗险正在形成互补，所以现在原先我们想的，哎，有没有买保险呢？是不是人手一份保险啊？现在可能一份已经不够了啊。另外啊，重疾险也是一份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必备的一份保险吧，尤其是对于家里的中坚力量啊。那富德生命人寿重疾险的建军赔付大概在10.3万元，阳光人寿在7.9万元，而癌症平均的治疗费用我们说到了在22到80万元之间。10万元这样的重疾险大概够用吗？那大概率它只能覆盖到你前期部分的一个治疗，无法支撑后续收入损失、长期开支，所以说重疾保障的缺口依然是比较明显的。那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大概在30岁左右，你的重疾呢要给自己配置在30万元啊，最低大家的重疾都要配置在30万元。如果你随着你的收入增高啊，年龄开始逐渐的变大。我真心建议大家，我们的重疾险，首先如果你的年薪是比较高的，那重疾险你肯定要往80万、100万配。如果说哎，那个家里的这个还是要控制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支出费用，那我们重疾险至少要在50万啊，至少在50万。所以呢，这一点还是要根据大家的一个自主需求来进行划定了啊。微信后台各位还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同时呢，我们各位有关于重疾险也好，医疗保障类的保险也好，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需要提醒的、有需要去帮你去掉一些错误答案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讲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

0: 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

好了，进入到最后一小节了，我们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八七六给各位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后台，大家呢关注到的更多的是我们想要出去玩这件事儿。虽然呢，眼看今天8月20号了，我们的暑期好像就快要结束了，但是还是依然有一些小伙伴就等着假期结束呢，就等着这些熊孩子们归笼啊，大家开学了，咱们才能好好的安安心心的这个人少一点的好好出去玩一趟。所以这一趟呢，我们在9月16号出发的双飞8日游，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新疆啊。这次去新疆呢，我们飞到的是从福州到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像白沙湖，还有像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道弯啊。那我们在整个行程呢，带大家走到的是我们新疆的南疆片区的精华。这一次我们带大家会打卡到刚刚我们所有以上所说的那些，包括还有看到很多的冰川的公园啊，像包括像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还有像冰塔、冰洞、冰湖。所以我们这趟行程是沙漠加雪山加古城加峡谷，一次性走遍南疆的精华。所以这是一段丰富多彩的一段旅程。我们不是单纯的去看某一个季节或者是某一类型的风景，而是带大家感受到多种多样的南疆之美。八七六专属的定制独立团的优惠价，每个人只要6980，而且这是一个全程纯玩的零购物团，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2+1的头等舱大巴供大家来出行。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微信直接来发送旅游啊，直接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到了。那如何找到我们呢？微信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啊，畅行876，留下你的这个关键词回复啊，就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个回弹。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好物啊，发送好物两个字。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新品，今天重点来介绍到的是关于雅诗兰黛。雅诗兰黛呢，其实他们家好用的东西蛮多，这次呢，就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我们给大家来了一个大全套啊，来了一个大全套。而且呢，这个大全套呢，每一个个个都是正装，没有任何的小样什么中样啊，赠送，咱们个个都是正装5件套。好，当中包含了什么呢？首先啊，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一瓶，小棕瓶精华100ml的一瓶，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ml的一瓶，小棕瓶眼霜15ml的一瓶，另外柔肤洁面乳150ml的一瓶。所以这五个大正装组合给大家搞了一个套组，我们这个套组非常的好用啊。我们其实真的从洗脸

眼开始到精华到爽肤水到精华眼霜面霜给大家都配齐了啊，所以呢整个这一套每一个单品拿出来都是扛打的明星款，而现在呢我们整个给大家给你安排了大全套修护值直接给你拉满了，我们给各位说一下价格啊，在官方旗舰店单单一瓶的原生液就要卖到995，小棕瓶眼霜会卖到540

面霜1100多，小棕瓶精华也是1000多，洁肤大概这个洗面奶也要在200-300块钱啊，加在一起将近4000。我们今天七夕宠粉福利，5件套大正装，到手价799，想都不敢想，是不是？跨境直采啊，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我们有效期呢都是到2028年的，所以说非常的新鲜，无论你自己用送人啊，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昨天的七夕，如果你没准备礼物，赶快买这个来赔礼道歉啊。微信后台咱们直接来回复好物，来发送好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整个的一个海报啊。当然除了我们这个来自于雅诗兰黛的5件套的一个护肤品的套装之外呢，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修丽可，我们的色修精华，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价也是非常给力啊，只要199。另外呢，我们还有像很多其他的一些品，各位呢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想要去买到我们的好东西啊，本周的一系列的新品呢，各位直接来回复好物。想要出去玩的，咱们都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到旅游或者旅行。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相关的一些疑问，需要求助的，需要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麻烦问题的，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在后台留下你的保险的相关的疑问以及联系方式。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一一的给您记录下来。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风。
1: 插播一条紧急路况消息啊，感谢251号探路者提到的是金山大桥往工业路的方向辅道的慢车道上有车辆抛锚，上下桥的位置都比较的慢啊，所以各位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在变道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通过。感谢251号探路者，金山大桥往工业路的方向辅道的慢车道有车辆抛锚，各位行驶注意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两个地方，一个是工业高架桥，往火车站方向，还有一个是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方向，时速都相对比较慢一些，保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南二环哦，在南台大道这个地方，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因为涉及到车辆的这个汇流和并道的问题，所以也比较慢，您再往前开就会好走一些了。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呢，您目前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障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

0: 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畅行87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今天啊，这个也不是说今天，这两天这个福州的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你这会儿开这半路是晴天，再往前开点又下雨，再往前开点又不下雨，属于这种情况啊。所以各位小伙伴开车的时候，车上备着点拖鞋啊，备点雨伞什么的。小伙伴要点歌啊，想点一首萧敬腾的《海芋恋》，送给熊亮亮，送给熊亮亮了。你不是应该在他们节目点吗？你在我节目点给他们，你尊重点我呗。但也不是不行啊，我一会儿就给你放，但是我一会儿给你放他俩听不着，所以你要不要等晚高峰的时候直接点了送给他们啊？你这24号的晚高峰，周一的晚高峰时段播，哎呀我的天哪，那我一会儿不给你播了，24号再播吧啊，24号再播。我们确实啊，因为现在876开始有这个点歌的板块了，所以各位小伙伴有什么想要点的歌曲啊，或者想要就是说的话呀，啊，送给你的小伙伴啊，用这些一些古早的方式，我觉得也蛮有意义，也蛮好玩的啊。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听广播里啊，都是有点歌节目的那会儿，对吧？因为那会儿听歌，大家听广播的比较多一些，点歌节目觉得挺好玩。你说现在虽然说是很多年前，但是你知道时尚就是个轮回，我们现在也开始点歌了，所以用这种方式也蛮有一番意思的。你怎么来了，宋晨？你考完了？下午考，好好考啊！我一看见宋晨，我现在都应急。我看见宋晨就，你都怎么样了？你哪一步了？这涉及到考试，就是属于这种啊，就得好好备考，好好考试。但是考试的时候吧，还讲究一个考试的，就是写东西的时候就是手感，对吧？因为那天还在说这个，说考试这件事儿，我说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对吧？

0: 因为你像我就属于那种开车，不是开车，你像我就属于那种做菜，你告诉我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做出来我就是不好吃，不仅不好吃还就是有点难吃，对吧？你像小宝就化妆，你告诉他怎么化怎么化怎么化，哎，他就是不会化，他那个手感就是不对，所以这玩意儿每个人他就是他那个哎，他那个手感那个点啊，他就是不在一个地方啊。扯远了啊！刚才我们的探路者有提到啊，探路者251号提到金山大桥往工业路方向慢车道上有车辆抛锚，不知道这会儿事故车还在不在现场？那现在来看的话，对路面对这个路面影响来讲的话呢，倒不是有还是有影响。金山大桥因为那起事故，现在您从闽江大道要上金山大桥，包括这个金山大道要上金山大桥都受到影响了啊，在车辆的汇流处这儿也比较慢，本来车辆汇流就比较慢，再加上慢车道有事故就更慢，现在这边排队伍还比较长。如果您要走游西洲的话呢，游西洲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也是比较慢的，得到了桥中段才好走，而且呢过了下了游西洲大桥，你会发现前面的工业高架一整个也是很慢，往火车站的方向，从上黎明高架桥的上桥处就开始排队，队伍的尾巴排到了游西洲大桥下桥处啊，所以这边的速度都会比较慢一些，各位在这段行驶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
1: 车市头条，
0: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七月份呢，国内动力电池的装车量啊是74.6吉瓦时，环比下降2.5%，同比增长33.5%。那么其中呢，三元电池的装车量是11.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的14.9%，环比下降12.1%，同比增长8%。磷酸铁锂电池的装车量是63.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的84.6%，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40.5%。那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动力电池当中啊，我可以理解成，简单暴力的理解成，磷酸铁锂的使用率大概是在接近85%了啊，三元锂呢是接近15%啊，差不多。你像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就各有各的优势和各有各的劣势。你像我对于如果我是买电车的话，我就不是那么的在意，哎，我到底是要一定要磷酸，尤其是在福州用车啊，我就没有说一定要磷酸铁锂或者一定要三元锂，我觉得都还好。但是我们普遍来讲的话，三元锂的话一般就车型配置会更高一些啊，或者说它的车价会更高一些啊，或者说在东北那边就更适用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斯拉这个 CyberCab 呢有一个数据说，特斯拉已告知员工啊，为了面向公众推出 CyberCab 做准备，这是特斯拉首款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踏板的车型。报道表示呢，说特斯拉计划首先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向公众推出 CyberCab， 最快可能是在8月内启动。那么近几周呢，公司一直在为推出 CyberCab 做准备，包括像开展试驾呀，在私人道路上安排员工乘坐呀，之后呢会把这款车纳入奥斯汀的 Robotaxi 的服务。哇，那我可太想打这个车了，坐这个车了啊！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踏板，我的天哪，太刺激了啊！比坐这个过山车还要刺激，感觉。再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大众安徽第100,000辆整车下线仪式在合肥举行，那么标志着呢这家大众集团在华首家专注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迎来了全新发展的里程碑。另外呢，特斯拉宣布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第600,000个电池包下线。还有呢，武汉未来能源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7.84亿增到74.84亿，增幅约320%。那么这个公司呢是成立于2017年5月，经营范围包括能量回收系统研发、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电机以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等，由未来能源投资湖北有限公司全资持股。还有小马智行，小马智行表示呢，计划和潜在的海外部署规模已扩大到大约4000辆无人出

租车，无人出租车的收入首度突破总收入的1/3。就是小马智行海外部署无人出租车规模已经扩大到大约是超过4000辆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留言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这个临评估师连线的时候哈，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再次提醒各位哦，之前在9:55左右的时候，我们探路者251号发来路况消息，金山大桥往工业路方向右侧车道有车辆事故了啊，抛锚了，事故了。那现在看这边通行呢，依旧是比较慢一些。从金山大道上金山大桥和闽江大道上金山大桥的各位小伙伴，一上桥的时候，可能或者说还没上桥，你就发现速度快不起来了啊！变道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通行。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纸这样轻易，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设尽所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明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盼望是在情上，就算想害我意难再放等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人总要自制合理往过先甘心，为何歌里字句都写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我是瑶瑶。接下来呢，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要估价的各位车友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啊，比较详细的把您的这些车辆的信息发过来之后呢，我们会请评估师帮忙评估一个大致的参考价格。那如果说您想知道自己的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值多少钱，也可以大致的先了解一下。再或者呢，您想买一辆二手车，不知道它的这个配置靠不靠谱，这些价格的也可以让我们来把把关。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哈，这款是22年的 ACL40 的豪华动感型，跑了将近70,000公里。
3: 70,000公里，这个应该是在12万左右，
2: 12万左右啊。还有一个是，也是22年的速腾280的50,000公里白色车。280是多少排量？1.4吗？
3: 1.4。280多少万公里？
2: 50,000公里。
3: 50,000公里。这个应该在
2: 65,000左右哈。这款是24年的高尔夫23款的，也是280的 iLine 的，22,000公里。
3: 24年。这个应该是在70,000左右。
2: 70,000左右啊。好，继续来，还有这个信息不全的，继续来看到的这款是星瑞，吉利星瑞，不到15,000公里吧，22年上牌的，1.5的昆仑版。
3: 星瑞。22年，这个应该是在50,000左右。
2: 50,000左右，好，参考一下。最后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23年的宝马3系，325Li 的，23年，45,000公里，运动套装。
3: 325Li。这个应该是在17左右。
2: 17左右哈。好，感谢林评估师，谢谢您，拜拜。拜拜，我们评估的价格大家参考一下啊，大致的参考价，具体呢要以你的这个车况为准。所以各位小伙伴啊，您还有一些其他车辆要评估车价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一定要把车辆信息留全一些哈，一定要全一些，不然的话呢，我们评估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准确了。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就行。除此之外，再跟各位说啊，这会儿的游西州大桥和金山大桥，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啊，都是比较慢的。然后还有就是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的方向，交通压力也比较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的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的方向呢，交通压力依旧是比较大，涉及到多车道变成两车道哈。过了五里亭立交桥之后，您再往火车站方向就好走了。另外呢，游西洲大桥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也会比较慢一些，到了桥中段，您再往火车站方向也是恢复到顺畅的状态。其他路段您这会儿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

0: 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关注到的是啊，有很多的车型要亮相2026年的成都车展啦。首先来说到的是小米鹏程 N70 和小米鹏程 N90 啊，会在这一次车展上迎来内饰首发亮相。两款车呢，在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小米鹏程 N70 Max 预售价是25.99万，小米鹏程 N90 的 Max 版哈、预售价是29.99万。那计划呢，是在今年的9月份正式发布并上市啊。那小米鹏程 N90 Max 呢，定位是大七座的旗舰增程 SUV， 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那扶手呢，可以沿着滑轨前后移动啊，有独立的中央岛台。前两排座椅呢，可以实现180度的旋转，配备的是4把零重力座椅。那动力呢，采用是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那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210和100啊，搭载的是76度的电池组。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464，综合续航是1705。那鹏程 N70 Max 呢是大5座的四驱增程 SUV， 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CLTC 的纯电续航是505公里。另外呢，起劲的 GX7 也会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正式迎来首发亮相。它的定位呢是大5座中大型 SUV， 首批搭载鸿蒙 Space 6座舱。那这款车呢会在年内上市，预计呢它的主车型销售价格是在30到35万左右，顶配可能会突破40万元。那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在385，综合续航里程在1500以上啊。30%到80%呢是10分钟以内。除此之外呢，全新的宝马 iX3 也会在21号，就是明天开幕的2026成都车展当中开启预定。与此同时呢，全新的宝马 i3以及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宝马智能驾驶辅助与全新的智能座舱交互体验也会首次全面展示。那作为宝马新时代平台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首款车型呢，全新宝马 iX3 会在成都车展公布产品配置、预定政策以及中国专属的创新科技等核心信息。这款车呢，采用的是新时代设计语言，3D 光耀格栅和两侧的一体式灯组组合，形成数字天使光翼，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视觉辨识度。那辅助驾驶方面呢，搭载的是宝马和 Momenta 共同研发的端到端 AI 结合本地化大模型、城市高速等功能，全场景覆盖。那根据之前实拍的图片来看呢，内饰部分同样采用的是新时代的设计语言，而且呢它这个车机系统深度融合华为 HiCar CarPlay 互联，引入阿里 AI 大语言模型，接入 DeepSeek 深度思考能力，更贴合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那这款车的 CLTC 呢，纯电

续航里程呢会超过900公里，10分钟补能可以实现400公里的续航。另外呢，想界 V8 也会在成都车展上正式亮相。这款车呢定位是一款中大型 MPV 啊，车身尺寸和智界 V9 比较接近，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其中增程版的最长纯电续航呢是339公里，纯电版的最长续航是830公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大众啊，大众有不少车型会在今年的成都车展继续亮相。另外呢，名爵07也会在成都车展上正式上市，它定位呢是中型轿车，搭载的是1.5排量的插电混动系统，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245，最高综合续航呢是1745。那纯电版呢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哈，推出5款车型，预售价是12.59万到16.59万。还有来说到的是腾势 Z 硬顶版也会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完成亮相，与此同时呢，腾势 Z 敞篷版的新配色也会同步发布。那此前呢，腾势 Z 已经在国内开启预售啊，推出的酷配硬顶版、 Spider 敞篷版还有 Reaching 的这个赛道版3款车型，预售价是68到118万元。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已经觉得成都车展很有看头了哈。但是确实成都车展是在咱们国内继北京车展啊、上海车展之后，应该说是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车展了。所以很多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汽车，应该说汽车的自媒体人啊、汽车人啊，都会去成都车展上看一看、逛一逛啊，感受一下。所以咱们有没有小伙伴要去成都车展上溜达溜达的？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会在今年成都车展上亮相的车型，来说到的是凯迪拉克 XT5 的 PHEV， 也会在成都车展上首发亮相。它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15公里，同时呢，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还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那这款车呢，它是配备的是35.5度的这个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215啊，综合油耗是100公里6.05。另外来说到的是领克20的大尾翼版本啊，这款车呢已经在网络上曝光了，车辆延续的是领克20的设计哈，采用的是 The Next Day 的设计语言，一眼就可以辨识出来它是领克车型。那掀车轴距比领克 Z20 更长，采用的是无框式的车门设计，车尾已经是双扰流板的设计了，那上面的扰流板的造型呢格外的夸张。这款车呢，采用的是领克20，采用的是800伏的平台架构。它动力电池的容量分别是61.52和70.01哈，续航里程呢是545和630公里。相比现款的领克 Z20 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另外呢，还有奇瑞的风云 A9L 运动版也会在成都车展上完成首发亮相。这款车呢，外观依旧延续东方流动美学的设计语言，车头呢会配备熏黑的通风口设计，下包围加入扰流板设计，那贯穿的灯带上方的装饰条以及车标呢，也是同样进行熏黑处理。新车的零百呢，加速来到了4秒级啊，综合续航里程超过2000公里。哇，这用车少的，在市区跑用车少的，我说夸张一点，这都一个来月不用充电了吧？哎，它是纯电吗？它是，我们刚才也没有说到哈，如果是纯电的话呢，就是都不用充电了。还有这个 iCar 的 V25，iCar 的 V25 呢，它在前段时间已经发布了外观，在成都车展期间呢会公布内饰。它主打的就是年轻用户个性表达、城市通勤和短途露营的多重需求。iCar 的车我最近在福州看到好多，好好看呢。哎呀，它就有那种做成水泥灰的配黑色的，还有做成那种橘色配黑色的，还有白色配黑色，哇，都好好看啊。就可玩性很高哈，能就打造出一款属于你自己的车，我就觉得这些有审美的小伙伴真的太棒了，又有创造力又有审美。那这款车呢，它是33.67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有145和150啊，那反正来讲也是够用吧啊。好，成都车展上还有很多的车型亮相哈，有喜欢的小朋友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想要了解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在节目最后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在9月16号带大家去南疆的这个旅行团，大家在微信后台可以发送旅游

我们这个旅行团呢是698块钱，9月16号出发，8天的时间，纯玩零购物啊，没有购物的纯玩的团，去到的是南疆。如果你喜欢新疆，如果你想去南疆，就不妨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里面来。就是它的路线规划也是非常合理啊，有沙漠，有雪山，有古城，有峡谷，应该说是一次性走遍了南疆的精华景点。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这个行程安排。

啊，想进一步知道一些细节详细情况的地方，也可以跟周周在微信上进行沟通。因为周周这个人非常好啊，是属于相当有耐心的一个人了啊，你可以跟周周，你就是尽情的打扰他啊，让他把这个行程详细的跟你说一说，然后呢可以邀请上您的小伙伴啊，邀请到你的好朋友啊，邀请到你的爸爸妈妈呀，或者家里的亲戚朋友啊，一同出行，这样比较有意思，就是属于什么东西都可以给您安排妥妥当当的，您就负责玩，负责吃，负责拍美美的照片就可以了啊，就感受新疆的异域风情就可以了啊，所以可以是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因为有带大家去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有去帕米尔高原啊，就大家感受不同的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各位想了解的话，回复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后台。时间关系，我们今儿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民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整体通行不错，但是在东二环从五里亭立交桥一路想要上鳌峰大桥，车子稍显得多了一些。而在杨桥路从西二环过来白马路到东街口一段往蒙古营的方向，需要各位耐心等候信号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 Anko， 一起来刷新资讯。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18日，国务院公布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大修订，提取场景直接从6种扩充到9种，租房装修将物业费全部纳入提取范围，同时手续大幅简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己交公积金。很多人公积金一直只用来买房贷款，账户余额常年睡大觉。新规落地之后，不管你是租房住，已经有房子要翻新装修，还是每年要交物业费，都有机会把账户余额提取出来。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明确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 95% 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80% 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70% 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 70% 左右提高到 80% 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已在全国构建1+N精品。

0: 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约六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可尽览祖国大好河山。8月19日，国际金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45.30美元，上涨2.82%，时隔两个多月重新站上4500美元整数关口，白银期价同步走高。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7: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6: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7: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

0: 我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2: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7: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7: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7: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7: 警民直通车。
9: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今天呢，伊丽老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由我来代班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交通出行方方面面的事情。如果说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把消息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帮您解答的直接帮您解答，如果呢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帮您解答的，我们身后还有非常强大的专业团队，有我们福州交警的各个大队的警官们，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关于交通的专业人士哈，帮大家来一一解答解决问题。记好了我们的联系方式，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到的哈，是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些问题啊。最近呢，我们福州交警啊也是在路上啊特别的严抓啊，严厉的查究一些关于车辆的一些违法行为，包括停车了啊。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超载、超员、超载哈、啊。可能很多朋友啊都知道，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私家小车，一般呢乘用车辆是核载5人，当然也有一些大型的 SUV 车，包括有6座、7座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够超过我们行驶证上规定的最多的核载人数。最近呢，福州就有多辆面包车被查了啊，警方也提醒大家有一个方便。虽然很多人想行，但是代价太大。其实说到超员超载呢，不仅仅是挤一挤那么的简单，顺路捎人也不能够拿安全当儿戏。为了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福州交警持续紧盯重点车辆，严格落实4B查的工作，全面消除安全隐患。说到超员超载呢，我们来看一看哈，福州交警都查到了哪些例子。比如说苍山交警在南台路查获了一辆超员车辆，经过核查，这辆车子呢核载是7个人，但是它实际载了10个人，超员比例达到了43%。大家不要觉得哎， 多载了三个人而已，千万不是这样的哈。你看看，核载七人，按照这个比例来看，超员达到43%。那苍山交警呢，依法对驾驶人廖某超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责令其妥善转运车上人员。这是苍山交警查获的一起超员，静安交警呢也查获了，是在古焕县啊查获了一辆超员的面包车。经核查呢，这辆车子也是核载七人，但是实载了十个人，它的超员比例也是达到了43%。啊，静安交警依法对驾驶人王某红的超员行为进行处罚，也责令其妥善转运车上人员。另外，上街交警在国宾大道啊查获了一辆超员面包车，这辆车子呢也是核载七人，实载十人，超员比例43%。同时，上街交警也依法对驾驶人王某啊超员的违法行为处罚，责令其妥善转运车上人员。鼓楼交警在西二环中路也是查获了一辆超员的面包车。经核查，该车核载七人，实载八人，啊，超员比例达到14%。虽然说只超载了一个人，但是这都不应该啊，不论是说一个人还是三个人，都不能够成为超员的这个借口啊。鼓楼交警也依法对驾驶员陈某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责令妥善的转运车上人员。其实说到超员超载啊，是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了。你看车子里头非常的拥挤，防护缺失，一旦发生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事故的话，伤亡概率就会成倍的上升啊，为多载客多获利，像铤而走险，实则是将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险境。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跟大伙儿普及一下车辆超员的危害。第一个呢，首先大家可能觉得，比如说我才超载一个人，一个人都不行，因为多载一个人就使你的车辆存在不稳定性，因为车子超出了它载重的重量，增加行车时的不稳定性。同时，载重越多，车辆的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延长，也就是踩刹车的距离延长了，危险性肯定也是相应的增大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容易爆胎失控。超员的情况下呢，轮胎容易因为负荷过重、变形过大而爆胎，导致失控、侧翻等一些事故。特别是在我们福州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温度呢依然不低，虽然说今天的温度稍微低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一早上还下起了大雨呢，对吧？你超员一下，你整个轮胎首先那个刹车距离变长了，而且呢负载过重的话呢，很容易哈爆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增加了逃生和救援的难度。超员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自燃等一些意外突发情况，将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等带来极大的困难。其实像类似的例子哈，我们在一些视频平台上也看了不少，对吧？包括很多朋友刷短视频的时候，刷一些视频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呀，这发生事故之后，因为超员超载，这门打不开的啦，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状况的啦，真的是为他们捏一把汗啊，急得不行。所以呢，我们自己千万不要成为其中的一员。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无座的成员其实是最危险的。可能有一些人哈，他就说，哎呀，车子多坐那么一个你还有地儿坐，像那种啊超载两三个的、三四个的，那根本都没地儿坐，干嘛呢？就蹲在车子里头。超员的人员第一个没有安全带等一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比其他人员更容易受伤，而且受伤程度会更严重。你想一想嘛，就是坐都没地儿坐的那种，蹲在车子里头拿一个小马扎啊，你往那一坐的，你想万一就是都不用发生事故，比如打个侧弯吧，对吧？车子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你整个人都有可能飞出去。所以呢，无论是手握方向盘还是坐在车厢里，每个人都是安全出行的一份子。 广大的司机千万别冒险，乘客也别将就，希望大家共同守护道路的平安。

0: 有一句话这么说的，你没碰到那你就是100%碰不到，你万一碰上了某些特殊的情况，那你真的就是那个100%，一点容错率都没有啊。希望大家呢不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好不好？咱们开车的严格按照行驶证上的核载人员来驾乘。另外呢，如果是说乘客，咱看到车子哎已经满了，咱就自觉一点，千万别上车了。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5: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6: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4: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7: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8: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6: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4: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9: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9: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9: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2: 爸爸，
9: 他，
12: 妈妈，
9: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了，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福利依然在进行啦啊。刚刚说到旅游哈，有很多朋友呢也想趁着这个现在时间，包括9月份有假期的朋友可以看过来了。各位，如果你也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想错开暑假的这个高峰，

想在九月份的时候来一场人不多，而且呢又能够沉浸式的旅行，跟着我们畅行876一起梦回西域，去到南疆帕米尔定制团。我们是九月十六日出发啊，八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啊，那个弯真的是好弯好弯呢，而且又特别的多，有句话这么说的哈，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说的就是盘龙古道639个弯道了。同时还可以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十二木卡姆，打卡穆氏塔格冰川公园，看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冷峻，像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就能够走遍南疆的精华。我们876的专属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每人只要6980元，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2+1的头等舱座椅，大巴呢是非常的舒适的。名额有限，各位赶紧发送旅游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一起奔赴一场西域的旷野之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新增了一条缓行的路段，目前在54华林路口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等信号灯的车子稍显得多了一些，而在鹤林高架桥到金山隧道中间啊，双向流量增大。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8: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7: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8: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7: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8: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9: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向

0: 下去。
1: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2: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3: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0: 警民直通车。
12: 好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锦明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朋友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的话，遇到任何问题或者疑问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全部都可以发送过来。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交通的方方面面，出行的遇到问题。其实说到出行呢，在路面上除了说有驾驶人之外你看开车的，包括骑电动车的这些都是驾驶人，对吧？另外呢，还有走路的人群，对吧？还有非机动车人群，交通参与者们可多了去了。还有一种参与人群，可能大家并不会特别的关注，或者只是在特定的时段、特定的区域会关注，是什么人呢？有一些在路面上摆摊的一些流动摊贩，比如说这个大早上、大白天 啊，大白天的时候不一定有啊，或者呢有的话呢也不是那么的多，基本上呢啊可能在晚间的时候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对不对？

包括有一些摆夜市的，摆夜市呢现在都规范得很好了，在指定的区域内啊可以摆，但是呢还有一些流动的摊贩挤占了机动车道和人行通道，可能让马路变成了马路市场，秩序和安全可能就受到影响了。为了根治这一个问题呢，福州交警也是全面启动了专项整治，对重点区域的流动摊点、占道经营等一些问题进行集中的清理整治，向乱象亮剑，还路于民。我们就来看看哈，交警们是怎么来查处的。比如说鼓楼交警在野山路依法暂扣违规经营的三轮流动餐车，同时呢交警是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并不是只处罚的哈，对摊主进行了现场的普法宣传，引导这些摊主呢依法合规的经营，有效的维护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与市容环境。而台江交警联合城管部门以及社区的志愿者，深入到鳌秀路沿街商铺开展文明经营宣传劝导活动。交警呢向商户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的讲解相关的法规，引导商家自觉规范有序经营，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容环境与道路通行秩序。而苍山交警在辽源路对违规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呢进行现场宣传引导，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还有以案示法一些案例来解释相应的法条啊，耐心的督促摊主进行整改，切实还路于民，同时也提升辖区道路的交通文明水平。静安交警在静安北路早市周边开展占道经营的专项整治，民警对占用机动车道进行水果啊、水产售卖的流动商贩开展现场劝导，责令摊主立即停止违规占道行为，规范车辆的停放与经营秩序，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上街高新区的交警联合城管部门对创意路沿线占道经营的水果流动摊点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整治后这条路段的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像夏天啊，像街头上这些看似充满烟火气的占道经营啊，但是可能方便了就是路过的啊一些市民的一些购买的需求，但是背后呢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第一个就阻碍了通行，加剧了拥堵。你看占道的摊位占用一些车道与人行道的空间，压缩车辆会车转弯通行宽度，那人行道被占用之后呢，行人就没办法走了，被迫走上机动车道，人车混乱通行，早晚高峰非常容易造成道路的堵塞，通行效率呢也会大幅的降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会遮挡视线，容易发生事故。你像一些路边的摊位聚集一些人群，因为购买的时候你总得要围在摊位周边嘛，对吧，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路口转角人行横道占道经营的话呢，会遮挡车辆的行车视野，大型车辆存在一些视线盲区，比如说一些大的后八轮等等的，路边摊贩选购的群众很容易就被车辆剐蹭碾压。同时呢，非机动车为了避让这些摊位，就容易出现随意的变道啊、逆行啊这样的情况，大幅的提升了碰撞追尾事故的概率。第三个方面呢，会衍生乱象，隐患重重。占道经营呢，周边因为有一些摊贩呢，他是要吃东西的，你必须得要停下来，对吧？就那旁边肯定就不容易有什么停车位或者说停车场，那怎么办呢？随便一停，哎呀，我反正就吃个东西，马上就走了。违停现象频发，进一步挤占道路，经营产生的一些垃圾散落路面，增加比如说那个电动自行车骑手车辆打滑的风险，还有一些自行车也容易压着这些塑料袋等等的。

0: 一些油啊容易打滑，夜间栈道经营可能就没有反光标识，视线比较差的时候，出行的隐患也会成倍的增加了。第四方面，堵塞通道耽误救援，像消防通道啊、小区出入口啊、主干道被摊位占用之后，会直接影响消防车、救援车、警车通行的路线，突发险情的时候延误黄金救援时间，危及群众的生命安全。所以呢，我们福州交警也正是看到了哈、这些栈道经营暗藏的交通安全隐患啊，也是进行一个全力的查纠啊，主要的纠正一些违法行为，同时呢也以宣传劝导普法宣传为主，这样呢也能够让这些流动的摊贩在明白法律的同时，也感受到执法的温情，道路回归畅通，安全才有保障哈。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呼吁广大的一些经营者自觉遵守法律经营，让出道路的空间，携手还路于民，还安于行，让福州的每一条街巷既有生活的温度，更有出行的坦途。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2: 我想告诉你，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

0: 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4: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5: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7: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5: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时间来到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的好物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像换季的时候哈，脸上会泛红，痘印消不掉，这个时候呢，一支修护精华就能救回来。今天我们给听友找来了医美级的护肤代表修可丽色修精华，专业护肤圈里公认的退红淡印的天花板啊，专柜一瓶呢动辄是要600-700的，今天呢咱们拿到品牌渠道补贴，直接把这个价格帮大家打下来了，两档价位199-299元任各位选择，丰俭由人，这价格真的是平时想都不敢想，手慢就抢不到了啊。说到修可丽呢，是众多皮肤科医生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专业护肤大牌，他家的色修精华是以植物精粹复配著称，主打就是退红舒缓淡化痘印。哎呀，说淡化痘印呢非常需要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好冒了几颗痘子啊，这个时候冒完痘了之后呢，脸上可能有一些红印，赶紧用起来，你脸上就不会留下斑斑点点了。它的新版配方更加的轻薄，上脸好吸收不黏腻，滴管设计的精准取量，一瓶能够用非常久啊。这次呢上架两档，199经典款和299新款的升级版，敏感

感肌肤也能够安心使用，不管是自己修护还是送闺蜜啊送妈妈都拿得出手，拿得出手啊，拆开就是满满的仪式感。跟大家说啊，这个呢是全套品牌的礼盒配齐的限量福利啊，只有200瓶，现货就这一批，售完没有补货了，手慢就抢不到了。微信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好

赶紧下单。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如果说呢拿不定主意，我是买这个199的经典款还是299的升级款，你可以先试一试199的经典款啊，因为升级版它肯定有它升级的地方，但是以前都没有用过修可丽这个品牌的啊，大家就可以先买一个199的，比如说像生日啊、周年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节日，或者说一些纪念日，不知道送什么的，不如送一支专业的修护精华，这样呢它一用就能够看见啊，它是很实在的，就是精致礼盒包装，拆开就是满满的惊喜。包括有一些女生们送自己犒劳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还有闺蜜之间互相分享啊，甜蜜都是心意满满的绝佳之选啊，价格非常非常优惠，专柜要600-700，现在呢品牌渠道补贴两档，199和299，任各位选择，直接在畅行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啦。今天的锦明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啊，我是 Echo，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

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12: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增设19处的监控设备，涉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云南山里娃坐288米电梯上学。厨房纸巾2A 类致癌物质含量超标，又加1500件壁挂厨房纸巾被召回。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最新的公告，在鼓楼、台江、苍山、静安等四城区的19处增设了监控设备，用于查处违停、闯红灯违法等行为。同时呢，因为施工需要，高速营前收费站外进出匝道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时间呢是今天的8时到17时期间，封闭出口的右侧往陕赣峡南方向的匝道，8月21日的12时至8月27日的17时期间，封闭出口左侧往长乐市区机场方向的匝道，21日的8时至15时封闭陕赣峡南方向前往高速营前收费站的入口匝道。8月13日发布的2026中国优质睡眠白皮书显示，中国口服失眠药销售在今年的一季度达到了230亿元。不过呢，仍有超70%的受访失眠患者并没有就诊用药。白皮书显示，59.3%的受访者对睡眠健康呢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呢只要睡眠的时间足够，几点入睡或者中途是否容易醒无所谓。白皮书还显示，受访的失眠患者往往首选中成药和保健品。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绵延了10公里，两侧的峭壁呢如刀削斧凿，峡谷谷底泥珠河自然村的孩子们想到谷顶上学，最短的通道呢就是崖壁路，他们要手脚并用，抓着绳索攀爬峡谷近4公里，单程呢需要3-4个小时。在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首部的悬崖电梯青云梯启用。虽然是旅游的开发项目，但是电梯呢对泥珠河村的村民是免费开放的，村里孩子上学也有绿色通道优先通行。扶摇梯高度呢达288米，速度也非常快，仅需57秒，电梯即可爬升到顶。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消费品的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的厨房纸巾，因为检出了相关的毒素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经正式启动了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呢为佑家的壁挂式厨房纸巾，共2层，外包装呢采用了乳白色的聚乙烯塑料袋封装。此批纸巾的生产日期是今年的1月21日。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我们来关注好物推荐。

换季脸泛红，痘印消不掉，一支呢修护精华就能够给你挽救回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医美级的

的护肤代表修丽可修色精华，在专业的护肤圈呢是公认的退红淡印的天花板，专柜一瓶呢动辄就是600-700。今天呢我们是拿到了品牌渠道的补贴，两档价位199-299任选，风景游人。修丽可呢是众多皮肤科医生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专业护肤大牌，他们家的色修精华呢以植物精粹配方著称，主打退红舒缓淡化痘印，新版配方呢更加的轻薄，上脸好吸收不黏腻，滴管设计呢非常精准的取量，一瓶能够用得非常久。这次呢上架两款，199的经典款，还有299的新版升级款，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不管是自己修护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拿得出手。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下单前呢再添加福利官，还能每一单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叮当搭档侯明浩，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国家级小梅花，福州在国家级省级少儿戏曲赛事当中喜获丰收。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泰二酸菜鱼招聘被曝卡盐，门店经理作出回应，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市校园少儿戏曲传承工作捷报频传。在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福州市艺术学校学员陈征丽凭借闽剧折子戏《黛玉葬花》的精彩演绎，获得专业组小梅花称号。同时，在第6届福建省中小学生少儿戏剧展演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选拔赛中，福州市玄颂的作品呢获得多个奖项，其中呢包括10佳节目1项、1等奖2项、2等奖3项和3等奖2项等。8月19日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并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呢将搭载着鸿鹄03号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无人机热成像实拍记录了火箭的一子级着陆过程。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经依法查审，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等，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2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近日呢，有广州市民反映，在泰二酸菜鱼线上应聘服务员时，门店经理呢表示门店对形象有要求，需当事人提供近照。当事人发送近照之后呢，门店经理当即告知其岗位应聘不合适。当事人询问拒绝原因是否因为门店卡严，得到了门店经理的肯定答复。另外一位门店经理对此回应称，门店在招聘时对颜值并没有要求，涉事经理呢因刚接手招聘事宜，对业务尚不熟悉，后续会加强培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最近呢，畅行876向您推荐的是9月16日出发的，前后呢有八天时间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从福州呢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639道弯的盘龙古道，站在红旗拉普国门感受祖国辽阔，也会漫步在喀什古城聆听最古老的十二木卡姆，打卡穆什塔格冰川公园。这一路呢，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畅行876专属定制团优惠价呢，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的酒店，也特意安排了2+1的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名额也是有限的，赶快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菲奥娜薛凯琪《天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浪漫的银河情书机器人总动员上映。上海时隔21年启动地铁票价调整，2套调价方案公布，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长乐南山生态公园一环、二环休闲步道整体面貌更新，以焕然一新的景观环境对外开放，成为市民游客登山漫步、健身慢跑、登高揽胜的优质休闲打卡点。据介绍，南山生态公园占地约200公顷，规划三环八景的游览体系，一环呢，为1.8公里的山顶休闲观景环，二环呢是4.5公里的健行慢跑环。两条步道呢串联多处的观景平台和山林廊亭，经过整体的优化升级之后呢，步道整体通行质感大幅升级，全程行走舒适感十足。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的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治理，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皮克斯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时隔18年首登内地院线。影片的故事呢，设定在2805年，那个时候呢，地球已经成为废墟。机器人瓦力呢，日复一日地在整理地球垃圾，直到探测机器人伊娃降临地球。他们之间没有语言，却用那近乎笨拙却纯粹的陪伴，滋养出了废墟里的爱情之花。奥斯卡加冕，豆瓣9.3分，是无数观众心里的白月光。上海轨道交通票价调整机制听证会将于9月7日召开。8月19日，上海市发改委公告了听证会参加人名单、具体调价方案等信息。上一次呢，上海轨道交通调价的时间是2005年，起步价呢由2元调整为3元，起步里程均为6公里，之后呢每10公里增加1元。这一套的票价机制呢沿用了21年。本次公告呢披露了两套的调价方案。方案一，起程价呢仍保持3元不变，起程间距由6公里缩短为4公里。方案二呢，起程价由三元呢调整为4元，起程间距呢仍为6公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依旧是关注畅行876的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的详细的信息。我们是在9月16号安排出发，头尾是8天的时间，众多南疆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876的专属定制团的优惠价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

也是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的大巴来舒适出行，名额也非常有限，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共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旅。 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周深《耀眼的我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

0: 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2: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出口至台湾地区，曾毒杀三名亲属，澳洲蘑菇杀手以程序违规为由寻求翻案，起点中文网动刀，均定过万 AI 小说，业内人士称为持续的治理动作，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在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的监管之下，3000公斤的鲜活贻贝完成了装车封装，顺利从连江养殖基地整装起运，发往台湾地区市场。据了解，此次出口的贻贝呢，均养殖在定海湾海域，这里地处闽江与鳌江的入海口交汇处，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质优势。养殖出的贻贝个头饱满，口感鲜美，深受两岸食客的青睐。此次连江贻贝顺利地实现首次对台湾地区直接出口，拓宽了企业的销售渠道，更为深化闽台渔业的经贸合作注入了全新活力。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的12月份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8月18日，电影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征片，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报名截止为今年。

9月24日、24时，据了解，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分为金椰奖竞赛和展映单元两大单元。其中呢，竞赛单元设剧情长片、纪录长片和短片三个类别，设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男演员奖、女演员奖、编剧奖、艺术贡献奖、华语贡献奖、纪录片奖、短片奖十个奖项。2023年，澳大利亚女子艾琳·帕特森因为用掺有毒蘑菇的食物毒杀了三名亲属，被判终身监禁。然而服刑未满一年的帕特森近日呢，突然以程序不当为由提出了上诉。据8月18日的报道，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的三名法官于19日正式受理此案。帕特森目前在监狱服刑，通过视频连线出庭。英国媒体称，由于上诉过程要持续数月，目前无法预测案情走向。如果帕特森上诉成功，这起被部分澳洲媒体形容为过去50年内的最受公众关注的重大案件会迎来重审，当事人甚至可能被免罪。近期有不少的网文作者反映，起点中文网集中处置或者下架了一批 AI 痕迹过重的网络小说，大量均定过万的爆款作品也难逃被动刀。此举呢，在网文行业引发了诸多争论。昨天记者就此向起点中文网所属的阅文集团进行求证，有内部知情人士表示，为了维护起点的原创生态，平台对 AI 文的治理是持续动作，也没有下架相关作品，只是建议作者调整了写作内容。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修丽可呢是众多皮肤科医生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专业护肤大牌。他们家的色修精华以及以这个植物精粹呢来主打褪红舒缓淡化痘印呢都是非常有效的。当然从价格上来讲呢，今天100多就能入手的修丽可色修精华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因为呢是直接从品牌方拿到的专属渠道补贴，省去了专柜的租金和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给到大家超低价，资质齐全，品质保障，花小钱就能用医美级的护肤放心的薅羊毛。选精华呢，光看牌子是不够的，成分和肤感同样重要。修丽可色修精华以植物精粹复配著称，新版的配方呢更加的轻薄，上脸好吸收不黏腻，滴管设计呢更加能够精准的取量，用上它无需多言，肌肤状态呢自己会替你表达。专柜一瓶修丽可色修精华呢要6-700，那么今天直接给到你超底价，有两档价位，一位呢是199元，另外一个价位呢是299元，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瓶。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拼手速抢购吧。同时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一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香港歌坛的一位唱作高人 Aga 为您送上的《孤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

0: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

0: 的好时光。
1: 3: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口服失眠药单季度卖230亿元，仍有超70%的失眠患者没有就诊。伊朗法国外交摩擦持续升级，花钱办假残疾证骗补，30多人获刑，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最新公告， 在鼓楼、台江、苍山、静安等四城区的19处点位增设监控设备， 用于查处违停、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同时因施工需要，高速营前收费站外进出匝道的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 具体呢，8月20日8时至17时期间， 封闭出口右侧往陕赣峡南方向匝道。 8月21日12时至17日的17时期间， 封闭出口左侧往长乐市区机场方向的匝道，夜间不撤控。 8月21日8时至15时， 封闭陕赣峡南方向往高速营前收费站的入口匝道。 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优质睡眠白皮书表示， 中国口服失眠药销售额在2026年一季度达到230亿元， 不过呢，预估仍有超70%的受访失眠患者没有就诊用药。 白皮书显示， 59.3%的受访者对睡眠健康存在认知误区， 认为呢，只要睡眠时间足够，几点入睡或者中途是否易醒没所谓。 白皮书还显示，受访的失眠患者往往首选中成药和保健品，部分患者会因为中成药和保健品效果不佳化为患为化学用药。法国同伊朗的外交摩擦持续升级，法国外长巴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巴黎将驱逐2名驻法国的伊朗外交官， 作为对伊朗安全部门此前扣押审讯2名法国外交人员的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门发布声明称，鉴于法国驻伊朗使馆外交人员存在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国际法的活动，且其不法行为被揭穿之后，法国政府呢不加以纠正，伊朗认定两人为不受欢迎者，并据此前亲自并据 据此呢禁止他们入境伊朗。上海检察机关近日公布了多起骗捕案件，揭开了假残疾真骗捕的层层套路。黄牛呢，所谓包办残疾人证，每人收费5万元。他们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 P 图、移花接木成为申请人的就医材料。 听力检测时呢，手把手的教申请人作弊蒙混过关。他们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残疾人证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福利。经查，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均已获刑。 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向您推荐的是9月16日出发，头尾8天时间的南疆帕米尔长行876定制之旅，从福州直飞阿拉尔，安排的行程也非常的精华，塔克。

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喀什千年古城，还有非常经典的十二木卡姆，也可以看到冰川的多重的姿态。在这一路呢，看遍沙漠、雪山、古城和峡谷。畅行876专属定制团呢，优惠价仅需每人6980元，纯玩零购物，名额当然是有限的。心动的你呢，赶紧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陈小春最新单曲《人一个》。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

0: 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0: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0: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0: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3:2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半马音乐，我是沈坚。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远洋路快排通道投用，到2030年，山东医药工业营收将突破4000亿元。泰尔酸菜鱼招聘被曝卡盐，门店经理回应，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福州远洋路与三环快速路的交界处非机动车的积水整治项目顺利完工并投用，一条60米快速排水通道精准打通了排水堵点，切实解决了困扰市民许久的雨天出行难题。除了远洋路的点位之外，2026年市排水公司持续聚焦溢涝路段，开展排涝短板攻坚，将高积水风险路段纳入重点的整治清单，加快快排通道建设与雨水收水口的升级改造。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双湖互通、鳌峰路等8处的积水风险点。昨天7时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登陆，并且来到了回收厂的预定位置。二子级呢，将搭载着红湖03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的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无人机热成像实拍记录了火箭一子级着陆的过程。山东省医药工业15/5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山东医药工业营业收入突破4000亿元，创新药械上市达20个以上，建设成为规模领先、结构优化、生态完善、引领北方地区、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医药高产业地和全球重要的药品产品出口基地。近日，有广州的市民反映称，在泰二酸菜鱼线上应聘服务员时，门店经理表示门店对形象是有要求的，当事人呢要提供近照。当事人发送近照之后呢，门店经理当即告知其岗位应聘不合适。当事人询问拒绝原因是否是因为门店卡盐，得到了门店经理的肯定答复。昨天，另外一位门店经理对此回应，门店在招聘时对颜值并没有要求。涉事经理因为呢接手事宜不久，对业务尚不熟悉，后续呢会加强培训。好的，以上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修丽可色修精华是护肤圈的修护安心之选，平时用的真的是非常的合适，换季泛红，脸颊呢动不动就红，一支这个色修安一支色修安排之上呢就能够非常舒缓的稳住，新老痘印天天见，坚持用呢能够明显看得到淡印的效果。送给年长的女性呢，一套专业的护肤就是最实在的关心。今天推荐的是有两个价位的选择，退红淡印一把抓，日常护肤无压力。在专柜一瓶，这个修丽可色修精华呢，需要600-700元。今天拿到了品牌专属的频道补贴，直接给到超底价，有两个档位，199和299，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仅有200瓶，售完不补，手慢真的就抢不到了。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吧。非常令人心动的修丽可色修精华。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反。

0: 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3: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长乐南山生态公园再升级，美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上海时隔21年启动地

一贴票价调整，两套调价方案公布，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长乐南山生态公园一环、二环休闲步道整体面貌更新，以焕然一新的景观环境对外开放，成为市民游客登山漫步、健身慢跑、登高揽胜的优质休闲打卡点。据介绍，南山生态公园占地约200公顷，规划三环八景游览体系，一环呢为1.8公里的山顶休闲环景观景环，二环呢是4.5公里的健行慢跑环，两条步道呢串联起多处的景观平台和山林廊亭。经过整体的优化升级之后，步道整体的通行质感大幅提升，全程行走舒适感十足。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日前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美国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19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呢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出了国防支出，这一切呢都拉响了警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并引发了债券市场的担忧和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上海轨道交通票价机制调整听证会将于今年的9月7日召开。昨天，上海市发改委公告了听证会的参加人名单、具体调价方案等信息。上一次上海轨道交通的价格全线调整是在2005年，起步价呢由2元改为3元，起步里程为6公里，之后呢每10公里增加1元。这一套票价机制至今沿用了21年。本次公告呢披露了两套的调价方案，方案一呢是起程价仍保持3元不变，起程间距呢由6公里缩短为4公里。方案二，起程价呢由3元调整为4元，起程的间距呢仍为6公里。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依旧和你一起来关注畅行876的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之旅。头尾是八天时间，会在9月16日出发，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站在红旗拉普国门，感受祖国辽阔，漫步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聆听非常不一样的12木卡姆，同时也可以打卡慕士塔格的冰川公园，看到冰川的伟岸，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还有来自冰湖的柔情和俊冷。畅行876的专属定制团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心动的朋友呢，赶紧通过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共同奔赴这一场西域的旷野之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最新版本的天后来自傅辛博，携手江潮。

13:43，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来自探路者350号为您送上的即时路况。马鞍隧道从阮建源往淮安大桥的方向，在匝道和绕城高速口处呢，小货车的矿泉水洒了一地，请来往车辆注意避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

0: 现。
1: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3: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金山大道12座精品公交站台全新亮相，2026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启动，起点中文网动刀均定过万 AI 小说，业内人士称为持续治理动作，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福州金山大道沿街的12座设计精巧、韵味十足的主题精品公交站台全新亮相，成为福州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金山大道北侧呢有6座书页造型的学府主题精品公交站台，金山大道南侧呢是6座城市地标主题精品公交站台，一南一北各展风韵。近年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持续推进城市公交配套设施的提质升级，通过新建改造公交站台，优化候车环境，不断提升市民的出行安全感和舒适度，引导市民绿色出行，助力构建低碳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的12月在三亚举办。日前，电影节组委会向全球发出征片邀请，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报名截止呢为今年的9月24日20:40。据了解，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分为金椰奖竞赛和展映单元两大单元，其中竞赛单元设剧情长片、纪录长片和短片三个类别，设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男演员奖、女演员奖、编剧奖、艺术贡献奖、华语贡献奖、纪录片奖、短片奖10个奖项。申报影片呢，均可通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报名。综合韩国媒体近日的报道，8月15日呢，就是韩国当地的光复节，韩国年轻人正以更具网络特色的方式纪念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有人排队打卡嘲讽卖国贼咖啡馆，有人上网查询家族中的亲日派和独立有功者，

首尔西大门区独立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近日举办了首届铲除亲日派的主题活动。开场前已有500多人排队，部分顾客呢等候约3小时才能入场。近日有不少的网文作者反映，起点中文网集中处置或下架了一批 AI 痕迹过重的网络小说，大量均订过万的爆款作品也难逃被动刀。此举在网文行业呢引发了诸多的争论。昨天记者就此向起点中文网所属的阅文集团进行求证，有内部的知情人士表示，为了维护起点的原创生态，平台对 AI 文的治理是持续动作，也没有下架相关的产品，只是建议作者调整他的写作内容。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医美级大牌修丽可是众多的皮肤科医生、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专业的护肤品牌，自带专业感和信任度，送人和自用呢都是相当可以。修丽可呢是以植物精粹复配著称，主打退红、舒缓、淡化痘印，换季泛红、痘印困扰是能够帮忙稳住的。本次上架呢是有两个档位，一个是199的经典款，一个是299元的新版升级款，丰俭由人，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新版的配方更加的轻薄，上脸好吸收不黏腻，滴管设计呢更加的精准良取，一瓶真的能用很久。超值福利价，专柜呢一般都是600-700元钱，今天的品牌渠道补贴两档199元和299元任选，全套的品牌礼盒配齐，限量200瓶，售完不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又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来自阿月月，唯一的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的下桥处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另外，反方向从黎明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另外，看到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几座过江大桥方面，除了游西洲大桥，在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有一些的车多缓行之外，那其他几座过江大桥通行还是不错的。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天气是中雨转小雨，气温26到31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启动骑手暖心餐试点，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手续更简化了，厨房纸巾2A类致癌物含量超标，又加1500件壁挂厨房纸巾被召回。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在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福州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工作在福州启动。首先选定美团作为合作平台，联动了九号食堂、塔斯汀两家连锁餐饮品牌，为福州地区外卖骑手提供专属就餐优。

费与配套服务。两家品牌的所有合作门店均设立骑手友好服务点，免费提供休息、饮水、手机充电等基础服务，并常备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骑手遇突发情况可联系店长免费使用。下一步，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福州试点运行情况，逐步扩大合作品牌和门店覆盖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骑手关爱服务模式，持续健全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体系。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第一，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9种。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峭壁如刀削斧槽。峡谷谷底泥珠河自然村的孩子们想到谷顶去上学，最短的通道呢就是岩壁路。那他们都要用手脚并用，抓着绳索攀爬峡谷近4公里，单程呢就要3-4个小时。2022年的时候，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首部悬崖电梯青云梯启用。虽然是旅游开发项目，但是电梯对于泥珠河村的村民是免费开放的，村里的孩子上学也有绿色通道优先同行。前段时间，第二台扶摇梯也投入运行，两部电梯并肩矗立在绝壁之上，组成全国唯一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扶摇梯高度达288米，速度也很快，仅需要57秒，电梯即可爬升到顶。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经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号结束。公司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安排退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呢？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在9月16号就会出发。那么8天的时间，咱们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还有克拉库勒湖，挑战一下盘龙古道639个弯道，那站在红旗拉国门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也可以聆听12木卡姆，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冰川的这种雄伟哈，还有冰塔冰洞啊，这种多姿多彩的景象，冰湖的柔情和冷峻也会体验到。总之，这一趟南疆行程，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可以带你走遍南疆的精华。很多小伙伴可能担心啊，说之前比较就担心的是南疆的路途比较远嘛，坐车比较累。但是这一次我们876专属定制独立团给大家在整个行程当中安排的是2+1头等舱旅游大巴，舒适出行。如果你是报了我们8769月16号出发的定制团的话，真的可以彻底打消顾虑了。刚才我们提到福州直飞阿拉尔，这个交通非常省心，然后再加上这个2+1头等舱大巴，4星的住宿，全程是不进店购物的，玩特别自在。然后整个行程只要是南疆的精华景点，基本上都是可以一次看完的。整条线路呢，特别适配咱们上班族哈。如果你在平时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想要去放空一下的话。

那么这一次9月16号8天7晚的行程不要错过了。回复的呢是旅游这两个字。这一次876专属定制团优惠价格每人是6980元。想要这个去看一看这个西域的旷野，那么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来了，长护险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00台，宇树科技的机器人都卖给谁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校园少儿戏曲传承工作捷报频传。在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福州市艺术学校学员程征丽凭借闽剧折子戏《黛玉葬花》的经典演绎，荣获专业组小梅花称号。同时，在第6届福建省中小学少儿戏剧展演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选拔赛当中，福州市选送的作品荣获多个奖项，其中包括10佳节目1项、1等奖2项、2等奖3项和3等奖2项等。近年来，福州市教育局持续推进戏剧戏曲文化进校园的活动，构建区市省3级艺术展演竞赛平台，将传统戏曲纳入中小学五育融合育人体系，不断丰富学校美育内涵。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依经依法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等，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2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市场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00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其中，中国厂商贡献了97%以上，前4名全部是中国公司。根据宇树对上交所这个问询函的回复，2025年前3季度，公司人形机器人收入中，科研教育占比73.6%，商业消费占17.39%。根据此前的梳理，那目前呢，人形机器人的主要采购方仍是政府和国资。换句话说，宇树今天卖出去的机器人多数是被买回去做研发的，还不是买回去直接干活的，很难说是真正的落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修丽可的色修精华今天已经上架了。如果你的皮肤是那种换季脸泛红痘印消不掉的，那么一支修护精华是能够救回来的。今天呢，就给大家找来了这种医美级的护肤代表哈，修丽可的色修精华，专业护肤圈公认的退红淡印天花板，专柜一瓶呢动辄是600-700，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两档的价位啊，199到299元任选，丰俭由人。这个价格平时可能你真的抢不到的啊。修丽可是被众多皮肤科医生、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专业护肤大牌，他们家的色修精华就是以植物精粹复配著称，主打的就是退红、舒缓还有淡化痘印。那新版的

配方呢是更加轻薄，上脸好吸收不黏腻，滴管的设计精准取量，一瓶呢还是挺能够用的啊，用的还蛮久。那这次上架的是两个档位，一个是199块钱的经典款，还有就是299的新版升级款，敏感肌也能够安心用哦。不管说你是自己修护还是送闺蜜送妈妈，它都能够拿得出手，拆开也是满满的仪式感。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很多人可能会问啊，说100多就能够入手个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怎么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是直接从品牌方拿到的专属渠道补贴，省去了专柜的租金和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才能够给到这种超底价。资质是齐全的，品质保障，花小钱用医美级的护肤，放心薅羊毛就可以了。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要知道专柜一瓶修丽可色修精华平时可是要600-700的，今天两个档位199或者是299，两个档位大家赠任选哈，只有200瓶，反正现货呢就是这么一批，售完就不补货了。所以各位，如果你最近的皮肤呢有一些些的换季的影响，那么直接下手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就可以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再可以减5元。各位回复好物，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

0: 去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到往前在游西洲大桥往苍山万达方向的上桥处，目前也是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大家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加塞儿。游西洲大桥桥面目前双向啊都是有一些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就是东二环了，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的双向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时速快不起来。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普通家庭对孩子最好的托举是什么？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总结了三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培养孩子的精神独立，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做他的后盾，在孩子探索的时候做他的观众，让孩子相信自己永远都有父母兜底，就会有足够的力量独立地探索外界，也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二，父母成为孩子的榜样，父母温和地接纳孩子的哭闹，孩子就能理解接纳他人的情绪，父母用稳定的情绪处理冲突，孩子就会习得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之间充满爱和支持，孩子也会知道好的亲密关系是怎样的，长大后更容易找到对的人共度一生。三，培养孩子的主体性，多问问孩子你想要什么，尊重他的选择，允许他去试错。好的教育是托举孩子超越父母乃至整个家族。那么你觉得一个家庭给孩子最好的托举是什么呢？欢迎在后台留言和我分享。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腹，目视塔格，高原双湖。

0: 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网约车合规率居全国前列，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AirPods 装上摄像头，苹果系统意外泄露重磅新品。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以数据赋能创新采用精准画像工作法，对市区网约车、巡游车企业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实现隐患精准识别与闭环整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排查消除出租车行业安全隐患300余项，敦促聚合平台下架问题平台15家次，注销平台公司4家，注销超期或失联失管车辆1500余辆。在一系列扎实举措下，福州市网约车合规率达96%以上，位列全国中心城市前列。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整治，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皮克斯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时隔18年首登内地院线，影片故事设定在2805年，彼时地球已成为废墟，机器人瓦力日复一日的在整理地球垃圾，直到探测机器人伊娃降临地球，他们之间没有语言，却用近乎笨拙却纯粹的陪伴滋养出废墟里的爱情之花。奥斯卡加冕，豆瓣9.3分，是无数观众心里的白月光。近日，苹果发布了最新的 macOS 26.7 测试版，开发者在拆解系统内部文件的过程当中，挖出了一段内置演示视频，还有数十组硬件内部代号，大量尚未对外公布的产品线索随之流出。这当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代号 B790 配备摄像头的 AirPods 展示视频。那这个短视频演示了用户如何借助 AirPods， 利用苹果的视觉智能技术保存真实场景，整个过程呢不需要掏出手机操作。据了解，苹果内部正在并行推进两套摄像头 AirPods 项目啊。iOS 27的代码中已经出现了该产品的相关信息，而且它已经被列入苹果的内部路线图，最早可能在今年发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已经回复了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这是我们在9月16号即将出发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路线，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其实9月16号出发啊，我觉得9月份真的是黄金时机哈、避开暑期的人山人海，而且帕米尔的这个气温，是属于那种清爽不燥热的。福州直飞阿拉尔就不用辗转转机啊、消耗我们的精力，而且整个小交通方面呢，全程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长途赶路也不会让你腰酸背痛的。入住的钱是高分4钻酒店啊，塔县住宿是舒适度拉满，完全没有这个旅途的疲惫感，不用让你早起赶路，没有这种强制的静电消费，因为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团，所有的时间都是留给南疆的风景，在沙漠看看日落，在高原等银河，彻底来治愈一下咱们城市的焦虑感。如果你是一个想逃离内卷的上班族，这一趟行程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是痴迷风光拍摄的摄影爱好者，这个线路的风光层次就直接封神了，包括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还有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金黄沙丘，随手就出片了。清晨静悄悄的白沙湖，雪山白沙倒映湖面，不用和大批的游客抢机位。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到那个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近距离的观赏冰塔呀、冰洞啊，冷峻的冰湖搭配巍峨雪山，这种光影感简直了。当然还会带大家去到那个盘龙古道639道弯啊，夕阳之下整条山路就是蜿蜒山间，航拍的话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各位876专属定制团只要每人6980块钱，8天7晚的行程，在9月16号出发，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毛不易的这一首《平凡的一天》。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四千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四千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六万公里精品自驾公路勾勒大美中国，掌声一片，中秋备货推动蛋价进入旺季模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在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的监管下，3000公斤鲜活贻贝完成了装车封装，顺利从连江养殖基地整装起运，发往台湾地区市场。据了解，此次出口的贻贝均养殖在定海湾海域，这里地处闽江与鳌江入海口交汇处，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质优势。养殖出的贻贝个头饱满，口感鲜美，深受两岸食客的青睐。此次连江贻贝顺利实现首次对台湾地区直接出口，不仅丰富了连江水产出口品类，拓宽了企业销售渠道，更为县域海鲜渔业高质量发展，深化闽台渔业经贸合作注入了全新活力。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19号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那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那三环呢，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四横呢，分别是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消息，最近几日啊，普通鸡蛋的批发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8%。据悉，南方出煤后鸡蛋质量问题减少，下游需求全面回暖，贸易商参市的积极性提升，那鸡蛋采购量逐渐恢复，食品企业为中秋国庆

双节备货，需求放量。那需求增长为蛋价上涨提供了一个需求端的动力。另外呢，市场库存处于低位，市场供需仍处于偏紧的状态，也支撑了蛋价的上涨。

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一下手机，发送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限时团购呢，可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199和299元两个档位任选哈，丰俭由人，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修丽可呢是众多皮肤科医生、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一个专业护肤大牌了。那如果呢你是在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泛红的，又或者是你的这个痘印呢很难消，那么专柜的这个修丽可色修精华平时要卖到600-700的，今天199块钱或者是299块钱两个价位你就可以带走了。很多朋友会问呢，说100多能够入手修丽可的色修精华，为什么这么划算？那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品牌方拿到的专属渠道补贴，省去了专柜的租金和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才会给到超底价的，资质齐全，品质保障，所以呢大家就是放心买放心用就可以了。回复的是好物，每一套呢就只有200瓶，现货就是这么一批哈，售完就不补货了，所以各位抓紧手速回复好物 get 到今天的修丽可色修精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下桥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属于车多缓行的情况；反方向从工业高架一路开始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也是一路走走停停，车多缓行，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目前从连攀高架的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哈，大家稍安勿躁。

0: 再来关注东二环的鹤林高架，目前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呢，也是一个车多缓行。这段不是特别的好走哈，大家保持耐心。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06，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阴天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第18中学高中部五里亭校区迎来首批新生，

我国稀土关键检测技术取得重要进展。明星企业集中上市，打新理财需要理性看待。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第十八中学高中部五里亭校区迎来2026级高一新生报到，学校同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助力新生开启高中新生活。校区坐落于静安区后浦路，临近地铁二号线五里亭站 A 出口，交通出行十分便利。校区建有六栋的综合教学楼，总建筑面积是46118平方米，规划42个教学班，办学规模可满足2100名学生就学的需求。新校区投用进一步优化了福州城区高中教育布局，扩充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为片区学子提供更好的就学条件。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福建赛区暨第十四届福建创新大赛决赛在福州开赛，全省共有32家科创企业晋级省级决赛，福州共有呢3家企业入围，福州快检科技、福州光城光电科技进入成长组，福建石湖星云智能科技是进入了初创组。本次决赛呢是采用现场答辩、当场量分、公开评审模式，全程规范透明，将评选成长组还有初创组1、2、3等奖以及优胜奖。赛后呢，主办方将遴选优质企业代表福建出征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的总决赛，助力省内科创企业对接更高层级创新平台。我国高纯稀土杂质精准测定长期受机体干扰制约，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实验室团队研发电感耦合等离子串联质谱法，可直接测定高纯稀土当中的恒量稀土杂质，省去传统机体分离步骤，检测速度快，灵敏度高。团队还在样品前处理、仪器校准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技术覆盖检测全流程，相关成果已经在生产企业、检测机构落地应用，助力提升稀土产品品质，强化市场监管技术支撑，为我国建设了稀土强国提供技术保障。近期科技企业集中上市，市场上有不少打新理财受到了一个投资者的关注。那所谓打新理财呢，并非是专属的监管产品哈，本质是属于固收加理财产品，依靠机构网下的新股配售增厚收益。市场现存66只名称含打新的理财产品，其中58只为今年新发。业内提醒啊，新股配售份额有限，分摊到产品后收益有限，新股一旦破发，产品呢就会出现净值回撤，产品还会收取管理费、业绩报酬。那部分设置了封闭锁定期，普通投资者在选购的时候要匹配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不能够被打新的概念误导，理性的看待相关理财产品收益预期。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好，雾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修丽可的秀色修精华，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 get 到购买链接，这应该是护肤圈的一个舒护安心之选了，平时用真的非常的合适啊。如果你是换季泛红，脸颊动不动就红，那么一支色修安排上可以舒缓稳住。那如果你有痘印的困扰哈，新老痘印天天见，那坚持用呢淡印哈就是可以看得见的。送妈妈哈，比如说如果妈妈她也缺乏一套专业的护肤品，那么修丽可的这个色修精华也是实实在在的关心了。今天呢给大家提供了两个档位的价格，199块钱和299块钱两个档位。199块钱是它的经典款，299块钱呢是它的新款哈，更易吸收一些啊，不会黏腻。那么直接下单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就可以了。总之退红淡印一把抓，日常护肤呢也是非常没有压力的，一整天脸上的状态都在线。今天拿到的是品牌专属渠道价，只有200瓶，现货就是这么一批。各位已经回复好物就已经下单的，别忘了是先添加一下那个我们的客服微信。

啊，客服微信的话就直接还可以再降5块钱。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全套品牌礼盒配齐，是咱们的限量福利啊。修丽可今天的色修精华199块钱起就可以 get 到，平时在专柜一瓶可是要6-700的，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

0: 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启动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2026暑期档票房破百亿，中国影视进入出海 3.0 时代。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政协围绕筑牢闽江生态屏障，激活文旅产业动能，召开专题协商会，前期课题组赴多地调研，结合闽江资源领赋，梳理出一体化规划不足、汛期水质波动、高附加值文旅业态稀缺、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等现实短板。会上，委员与各市直部门面对面协商，围绕全域规划、生态治理、业态创新、红色赋能、要素保障形成18项的具体举措。福州闽江已经实现全流域水质全优，闽江夜游等业态持续升温，各方将统筹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打造闽江流域生态文旅融合的福州样板。近日，福建省福州市市场监管局指导，福州启动了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首期联合美团平台，联动9号食堂、塔斯汀两家连锁餐饮，为外卖骑手提供专属就餐优惠。塔斯汀上线骑手平价套餐，骑手可以叠加平台餐券，线上下单取餐。9号食堂在午间低峰推出了堂食折扣，全部合作门店设置了骑手友好服务点，免费提供休息、饮水、充电以及应急医药箱。试点商户统一配备食安封签。后续呢，福州将根据运行情况扩大合作品牌和门店，探索可复制的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模式。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启幕，本次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会设置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配套活动，博览会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品超3000件，新品首发300余件，现场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覆盖制造、餐饮、医疗、应急救援等多元应用场景，同时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打造机器人消费街沉浸式体验。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国内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截至8月16日，2026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破亿，观影人次达2.74亿。今年市场转向以价换量，平均票价小幅回落，观影人次实现增长，中年群体观影占比持续提升。那国产影片占据票房的前列，题材多元，口碑驱动票房效应凸显。中国影视出海迈出 3.0 时代，长片走向全球同步发行，微短剧成为文化出口的新增长点。上半年出海微短剧收入12.7亿美元， AI 短剧增速迅猛，海外资本也开始借鉴国内的短剧模式。

行业长期增长潜力被多家国际机构看好。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不知道是不是也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呢？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16号出发，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今天走过的所有弯度啊，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每一次去到这个盘龙古道的时候，导游小姐姐小哥哥也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站在红旗拉夫国门，感受一下祖国辽阔，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十二木卡姆，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看到的是冰川的雄伟，冰塔还有冰洞的多姿多彩。整个行程呢，就是沙漠、雪山、古城，还有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精华。876的专属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格只要每人6980元，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特别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路桩高架下桥处往

0: 红叶高架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反方向从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陆庄高架上桥处也是有一小段的排队。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是双向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往前看到的是月峰高架往鹤林高架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反方向从鹤林高架桥面上一路往月峰高架也是有一小段的亮黄。那此时此刻如果有突发的事故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告知我们。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看到的就是杨桥东路往东街口的这一段是有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其余路段通行还是不错。当然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新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35，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阴天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开学即将至，新生火车票福利来了，全国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基本实现全覆盖，外卖等灯停表逐步落地，专家呼吁建立统一标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台江区首届社会工作者专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这也是福州市首个县市区级社工专业技能赛事。赛事呢经过初赛筛选，18名优秀社工组成6支队伍进入决赛，项目呢是有这个设置了路演还有案例分析两大比拼的环节，参赛团队围绕新就业群体帮

服、民族团结、特殊群体关爱等方向展示服务项目，现场抽取案例考题，检验社工处置基层复杂矛盾的实务能力。评委现场打分，并且开展专业点评。本次竞赛搭建了社工互学互鉴平台，下一步台江区将持续培育社工人才，夯实基层治理人才队伍，赋能社区民生服务。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披露，那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基本建成了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体系。2021年至今，全国建成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升级改造县乡物流网点3600多个，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农村进出，同时建设近4000个农产品分拣预冷加工设施。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推动品牌连锁下沉农村，拓宽农村电商应用场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2026级大学新生可以凭借录取通知书享受一次家庭居住地址至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今年铁路新增了新生入学预约购票板块，8月1号至30号可提前20到17天提交预约。学生优惠票覆盖高铁、普速多类级别，在校学生每年享有4次单程优惠，优惠不可结转至下一学年。那乘车前呢，需要完成学生优惠资质核验，可以通过12306 APP 车站窗口自助机办理。退票改签不扣减优惠次数，对核减次数有异议，可以线上或者是电话申诉。优惠票使用周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的9月30日。苏州率先落地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北京也启动试点。该技术识别骑手路口红灯等待的时长，对应的顺延订单最晚送达时间，避免骑手为不超时来抢行闯红灯。美团、京东外卖等平台同步优化多单配食、恶劣天气补食等规则，对闯红灯行为实施约束激励双向管理。目前呢，上海、杭州等20余座城市正在评估推进落地。法律专家建议啊，应当建立统一的数据接口、补食计算标准，设置兜底机制，守住3条底线，不得变相压低骑手待遇，规范位置数据使用，系统识别结果不能够作为处罚唯一依据。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换季脸泛红，痘印消不掉，一支修护精华就能够救回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也是就是医美级的护肤代表啦，专业护肤圈公认的退红淡印天花板，专柜一瓶呢动辄600-700，咱们今天拿到的是品牌渠道补贴，直接打下来两个档位啊，就是一个是199，还有一个是299元，风险由人哈、啊，这个价格平时可能想都不敢想了，手慢真的抢不到哦。这次上架的两档199块钱的经典款和299新版升级款，敏感肌也是能够安心用的哈。那么经典款呢，就是他们家的以植物精粹配付来这个著称的，主打的是退红啊、舒缓啊、淡化痘印。那新版的配方呢，是更加的轻薄一些，上脸呢好吸收不黏腻，滴管设计啊精准取量，一瓶还是能够用挺久的。不管你是自己修护还是送闺蜜送妈妈，她都能够拿得出手，拆开就是满满的仪式感。今天只要回复了好物这两个字的，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购买链接，199或者是299元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了。所以各位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商城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多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

0: 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80名高校学子化身福州乡村主理人，国家出台家庭病床服务指南，电影院解锁一厅多用，转型城市文化会客厅，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暑期团市委开展青春好年华乡村主理人实践活动，80名来自国内多所高校以及台青侨青奔赴福州实地开展沉浸式乡村实践，学子们深入古村开展档案数字化保护，参与文旅项目运营优化，体验茉莉花茶、非遗熏制技艺，同时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宣传福州乡村特色资源。活动过程当中，青年学子为乡村文旅古建保护、特色产业发展带来新思路，也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团市委表示，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引导青年人才投身乡村振兴，持续为福州乡村发展注入青春力量。眼下罗源县飞竹镇冰溪村丝瓜落是迎来了采收季，农场已经和广西制药企业签订保底收购订单，给农户吃下增收定心丸。丝瓜络是传统的中药材哈，也是加工清洁日用品可以这样去使用的。那市场的用途很广泛，当地的农场呢，一年可采收3批，一亩地可以产出干品约200公斤，经济效益可观。采收之后呢，经过泡水还有脱皮晾晒即可交货了。当地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依托订单农业稳定销路，那带动了周边农户参与特色种植。小小的丝瓜络是打通了种植户增收的路径，成为了乡村特色产业的生动样本。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统一规范。那家庭病床呢，主要是面向高龄、失能、慢性病等行动不便、病情稳定的患者，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费用可按当地的医保政策报销，但急性病、病情不稳定患者不适合建床，需要严格上门评估。厦门呢，已经有42家基层医疗机构、8家民营医院开展家庭病床，累计建床10000余张。家庭病床打通了基层医疗最后一米，推动分级诊疗落地，减轻家庭照护负担。今年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影院不再局限放映电影，一厅多用模式成为了行业新方向。各地影院利用影厅直播体育赛事，举办团建派对，开设特色火锅影厅，闲置的大堂改造电影博物馆，主题快闪展。那县域影院开展研学观影专场，拓展多元消费场景。行业数据显示，上半年呢，影院非票收入占比超过30%。业内分析，影院需要从简单场地出租转向深度场景运营，挖掘 IP、 餐饮、社交体验，延长观众的停留时长，完成从单一观影场所向城市文化会客厅的转型。

0: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爱旅游的小伙伴们，9月16号想不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南疆，来一场南疆帕米尔定制团的8天7晚之旅呢？咱们是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当然呢，还可以漫步一下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12木卡姆，还有就是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去看一看冰川的雄伟。总之这一趟行程，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精华。聊聊大家最关注的性价比吧。全程呢，我们是纯玩零购物，吃住交通全部给大家安排妥当了。专属定制团只要每人6980元，9月16号固定发团，名额呢也不多我们是精品小团来的。想要亲身感受一下沙漠与雪山碰撞的西域旷野，直接发送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可以解锁完整的行程详情哎呀，我们就说了，走过这个盘龙古道的所有弯路，往后人生皆是坦途。这场南疆之旅呢，真的值得奔赴。9月16号，我们即将出发。感兴趣的各位，直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
1: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漫漫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由西洲大桥下桥之后，宝龙高架一路往900医院方向的这一段西二环南往北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同样的，有缓行情况出现的是东二环连攀高架往鳌峰大桥上桥处这一段，现在也是速度不快的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行，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成投用。多国出台新规，加强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 AI 短剧整治同质化，告别千脸一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正式投入使用，构建起一张图、一套数、一平台 N 应用数字化治理体系。平台整合全市1403项空间数据，将31项管控规则转化为系统制审能力，地块实现专属身份码一码溯源，串联规划、审批、供应、登记全流程。平台打通26个市直部门数据通道，实现并联会商审批。项目前期论证效率提升60%，同时推出企业自助服务端，推动规划用地业务零材料申报。平台采用全国产化技术支持市县复用，为全省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输出福州实践经验。近日，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明医院搬迁至一楼，完成换新升级，新址设置8间诊室，就诊动线更加合理，免去老年患者乘坐电梯的不便。诊区集中设置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等22个传承工作室，汇聚10多位省级以上名老中医专家，覆盖骨科、肾病、儿科、皮肤科、妇科、心血管、肝肠等多个专科。专家团队带来南少林、李经整集、闽山中医、肾病流派、小儿飞针等特色诊疗技术。医院表示，本次改造推动优质中医资源下沉，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便捷享受高水平中医诊疗服务。

全球多国陆续出台政策，强化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管理。澳大利亚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葡萄牙、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相继推出年龄限制，禁止15岁到16岁以下人群注册账号。希腊计划自2027年起禁止15岁以下群体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拟于明年初实施新规，限制未成年人社交平台使用，同时强化游戏陌生人联系防护。欧盟也计划九月推出欧盟范围内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方案。全球各国不断完善制度，防范网络平台对未成年人带来的各类风险。AI 短剧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聚集使用高度雷同 AI 人脸，流水线模板化生产带来审美疲劳，还存在人脸素材版权侵权隐患。红果短剧发布公告，开展专项治理，整治高频重复 AI 人脸，清理违规素材。技术降低制作门槛，但不能替代内容打磨。行业要跳出流量至上的粗放模式，创作者应当打磨人物与故事。平台优化流量分发规则，支持多元创新作品，完善肖像校验、版权溯源审查机制。只有回归内容为本， AI 短剧才能摆脱低端内卷，产出更多有温度的优质作品。喜欢旅行的朋友听过来咯，8月16号、不好意思更正一下，9月16号，就是下个月的中旬，正好呢是处于暑假之后的一个淡季哈。我们用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开启一场南疆定制团。这个定制团的名字也非常的梦幻，叫做梦回西域。还没有去过南疆这条线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去一趟咯。都说啊，新疆肯定是要至少去两趟，一趟南疆，一趟北疆，全部跑遍以后呢，再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处进行深度游。如果您之前没有去过南疆，可以跟着我们走一趟旅行的行程。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其中某一个地方你没有玩够，还想再回来的话，下一次自己再开启自助之游，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挺好。因为呢，新疆的面积非常非常大，如果自己去的话呢，可能一次只能去一小块地方。876专属的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格是每人6980块钱，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的四钻酒店，景点和景点之间的移动我们用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让你的出行更加的舒适。这样的团同样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也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向他一对一的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情况，有问题都可以向他咨询哦。

0: 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 9月畅行8768庆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8庆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8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港上半年港韩建设投资超29亿元，科技保险加速发展从不敢保走向抱团保，化妆品首个强制性国标发布2028年实施，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上半年福州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货物吞吐量1.72亿吨，外贸吞吐量5,178.18万吨，同比增长。江阴港区新开通至菲律宾晋阳集装箱直航航线，罗源湾港区完成西芒渡铁矿首批铁矿石接卸，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突破3万辆，海铁联运模式持续优化。 港口绿色转型持续推进，大宗散货绿色输运比例达83%。江阴国际集装箱码头通过4星级中国绿色港口评审，港航枢纽能级持续提升。
2: 罗源县碧里乡信阳村拥有悠久花卉苗木种植历史，过去村民主要向外销售杜鹃、茶花花苗，受市场行情影响，传统苗木产业遭遇瓶颈，村里盘活闲置茶园，打造300亩杜鹃谷，补植杜鹃、樱花、紫薇，补其夏季花期空白，实现四季有景。当地完善步道、露营、游乐等配套设施，发展乡村文旅，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同时依托基地发展盆景电商 直播，信阳村走出一条从卖苗木到卖体验的农文旅融合之路，为乡村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样本。 国内多地出台政策扶持科技保险，深圳、上海、北京等地推出保费补贴，专营机构建设等举措。今年全国已有8个科技专业保险共同体成立，覆盖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高风险前沿赛道，共保体通过多家保险机构共担风险，破解单一机构不敢承保高风险科创项目难题。但行业仍然面临产业数据不足、复合型人才短缺等挑战，业内提出

要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培育专业团队，探索科技风险证券化，多层次分散风险，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2028年正式实施。新标准整合完善安全技术规范，严格管控汞、铅、砷、镉等有害物质残留。针对儿童、眼周、口唇类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标准比普通产品严格十倍。对12岁以下儿童化妆品保护标准严于国标 ISO 标准。提醒消费者选购化妆品查验备案注册信息。拒绝纯天然等虚假宣传，购买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守护皮肤使用安全。

每一周我们畅行876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挑选几款好物作为着重的推荐。那这一周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东西呢同样非常之好啊，除了我说的非常有性价比的雅诗兰黛的大正装礼盒之外呢，今天这个东西也非常非常优。今天特意给大家找来的是修丽可色修精华，它是护肤圈的一个修护安心之选，平时用就非常的合适。而现在呢，马上进入到夏秋之间的一个换季了，换季很多皮肤敏感的朋友哈，脸上就会泛红啊，动不动就红，这个时候修丽可的色修就给它安排上，舒缓维稳。而且呢，如果有痘印困扰的，新老痘印天天见，坚持用淡印看得见。那送给自己的妈妈也可以，因为妈妈们呢操劳半生，送给她一套专业的护肤品就是最实在的关心了。今天呢，修丽可有两档价位跟大家选择，退红淡印一把抓，日常护肤没有压力，一整天脸上的状态都在线，好的护肤品坚持使用真的能够看到效果了。不过呢，专柜上一瓶修丽可的色修精华要6-7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大家超低的价格，两档价位199-299任您选择，而且全套品牌礼盒配齐也是一个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瓶，现货哦，就这一批，售完我们就不补货了，手慢真的抢不到。想起来修丽可在我们这儿好像上的次数确实是比较少哈，喜欢修丽可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闭眼去冲了，回复关键词好物。除了刚才给大家说到的，也有一些其他的推荐，每一周我们都为大家推荐一些非常好的东西，这一周价格更加划算，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西州大桥过了桥之后，想要左转往南二环方向，从这个匝道接近下桥的位置开始，一路到双湖互通这一段的南二环，目前都在缓行中。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保持耐心。同时呢，黎明高架桥往宝龙高架速度也快不起来。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2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
0: 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不到南疆不知新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 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008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毫无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运用精准画像监管出租车行业，网约车合规率居全国前列。 朱雀3号实现我国火箭首次陆地回收。 严防 AI 偷声，守住个人声音安全底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以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运用精准画像数字化监管模式，对网约车、巡游出租车企业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平台整合订单数据、12345投诉、交警违法记录，叠加线下实地检查，建立企业多维评价档案，实行一企一档、一企一策，开展分级分类靶向监管，推动隐患由被动整改转向主动排查，实现问题识别、交办、整改复合闭环。半年来累计消除行业安全隐患300多项，下架问题聚合平台15家次。目前福州网约车合规率超96%，位居全国中心城市前列。古岭驻岗顶浪漫音乐会已于昨天晚间在古露营地举办，演出分为三大篇章，曲目覆盖情歌与经典老歌，活动还开放多个互动体验区，游客都可以打卡主题装置领取玫瑰，参与默契问答、投壶套环等游戏赢取礼品，同时海拔777米打卡点也同步开放，现场还设置露天电影、盲盒抽奖、晚风留言墙等丰富项目。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点火升空，一子级成功着陆甘肃民勤着陆场。

躺平，这是我国首款实现入轨之后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标志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火箭回收技术能够大幅降低航天发射成本，为航天规模化发展奠定重要技术基础。此次实验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运载技术体系，为后续高密度低成本航天发射任务积累宝贵实践经验。当下 AI 仿生技术门槛持续降低，声音被盗用，声纹信息泄露风险上升， AI 偷声甚至被用于电信诈骗。声音属于重要的个人生物信息，不能随意盗用滥用。文章呼吁平台强化技术审核，严厉打击非法声纹交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 AI 生成内容强制标识制度。技术发展应当坚实向善底线，治理节奏跟紧技术迭代，筑牢声纹信息安全防线，守护人与人沟通的信任基础。

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个月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一趟南疆呢？9月16号出发，我们是来回8天时间，福州直飞阿拉尔的一场南疆之旅。我们可以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登帕米尔高原，去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去红旗拉甫国门，去穆什塔格冰川公园，还可以把冰川、沙漠、雪山、古城、峡谷，各式各样的风景一次性的囊括眼中。咱们876的一个专属定制独立团，价格是每人6980块钱，注意是定制独立团，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2+1头等舱座椅大巴，让你景点之间的移动也很舒适。名额有限，大家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咯。斑马音乐这一节为您送上的来自傅辛博的歌曲《忆梦》。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直接销往台湾。公积金新规9月20号实施，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择机发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3000公斤连江鲜活贻贝从养殖基地起运，经马尾港海运销往台湾，实现福州鲜活贻贝对台直销零的突破。贻贝俗称淡菜，连江海域水质优良，海产品品质出众。当地合作社已经接到超50万公斤台湾订单，将持续分批发货，争取国庆前全部交付。过去受通关检验检疫门槛限制，连江贻贝难以进入台湾市场。荣成海关靠前服务，指导养殖场完善管控体系，完成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注册登记。后续海关将持续推进一地一策服务，打通鲜活农产品对台输出通道，深化闽台渔业经贸融合。近日，上海科技馆举办主题科普活动，来自山东的一名小朋友成为该馆迎来的第1亿名观众。上海科技馆2001年正式对外开放，经过多年发展，现已形成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组成的综合性科普场馆集群。场馆持续开展多元化科普展览与教育活动，面向广大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1亿人次的接待量，见证公众科普需求持续高涨，也折射出我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年9月20号正式施行。新规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取消房租收入比例门槛，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提取公积金，简化提取手续，不再需要单位出具证明材料，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压缩到10天，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同时强化信用约束，完善骗提骗贷处罚条款，推动全国缴存记录互认互通。后续国家及地方将出台配套细则，保障政策落地，更好满足群众多元的住房消费需求。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嫦娥7号探测器与长征4号与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垂直转运，顺利抵达发射区。探测器、火箭分别于4月、7月抵达发射场，已经完成总装与各项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各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开展发射前功能检查、联合测试以及推进剂加注等工作。任务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开展月球相关科学探测，助力我国月球科研事业进一步发展。

0: 现在马上就要到了夏秋换季的时间了，换季的时候觉得脸颊泛红，还有青春期留下的痘印消不掉怎么办呢？一支修护精华就能救回来。今天我们给您找来了医美级的护肤代表修丽可色修精华，专业护肤圈公认的退红淡印的 天花板，说起来呢，在专柜哈，一瓶动辄六七百块钱，而且这个精华呢也不是说特别多哈，那但是呢，我们拿到的是品牌的渠道补贴，直接为大家打下价格，两打价位，199或299封检由人，这个价格平时可是想都不敢想的，首卖哈可能还会抢不到，因为我们是限量200份。 他们家的色修精华以植物精粹复配著称，主打的就是退红舒缓淡化痘印，如果你的脸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就可以使用。低管设计精准取量，一瓶都可以用挺久的。两款，197经典款，297新款升级款，可以根据您的预算去选择。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选择了。 好了，斑马音乐的时间就到这里了，稍后呢是亮亮和熊亮继续陪伴各位，亮亮的声音也继续。 Hello， 熊总，
1: 我还以为你刚刚那句话说的是结束语，咱们也就不用交接了。
0: 要交接，反正一会儿也是咱们俩做节目，这个是程序哈，我们也就程式化的完成一下。
1: 我觉得可以。
0: 好，那我们就交接到这儿吧。
1: 嗯呢。
0: 好了，一会儿呢就是我们的晚高峰时间，亮亮和熊亮为大家继续带来快乐回家的内容。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畅行876哈，不要走开哦，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这里和大家陪伴各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漫漫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

0: 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西二环尤其是游戏洲大桥下桥往宝龙方向这一小段哈，现在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态了。再来看到的东二环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了鳌峰大桥双向以及双向上桥处。在这两座桥上的朋友，请保持耐心，有序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谢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20号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海关缉私部门与澳大利亚边境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成功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中澳执法部门共查获走私烟卷卷烟9000余万支，取得联合打击跨国烟草走私重大战果。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2026年8月24号开通。8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7亿元。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
2: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5: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我是亮亮亮女王，
9: 我们是
3: 亮晶晶组合，
9: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10: 是，今天也算是一个隔空亮晶晶哈。
9: 是因为在昨天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听友都说很想听一下我们说我们的口号，
10: 对，
9: 或者说我们的。组合名字
10: 是
9: 然后我就说，哎，晶晶子她没在啊。
10: 晶晶子今天在。
9: 今天在啊。
10: 今天在对面。
9: 在远洋路啊，晶晶子你好。
10: 今天是一个标准的亮晶晶组合了。
9: 是是，确实也是啊。以后这样的机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
10: 这个不难，只要周四我就都有。只要周四我是替周南的班就都有。
9: 以后跟周南说一下，要不你每周四以后都别来上节目了。周南会说。
10: 这样我不。
9: 我是很热爱工作的人，其实说，哎呀，我一天不上节目，我亏了，
10: 是
9: 的，因为外边也没有挣钱啊，真的是没什么项目可做，确实也是啊，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懂得好好的享受生活，去感受生活，去体验生活，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你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另外一片新的大陆在等待你，确实是，所以意识改变一切啊，换一个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都可以是美好。来看一下吧，咱们的听友，
10: 哎呀，海阔呢很有心，他把我们昨天开场一小节内容都存下来，就是截屏，然后发了朋友圈了。他说以后想你们的时候，就会点进去回忆这一段岁月。也非常谢谢你们，今天周四了，限定版的畅通这前方快乐回家已经过半了。
9: 是这样啊，以后我们看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整个活动。哎，我想问一下天空，你之前有参加过？
10: 亮亮的相亲场，李周南主持。
9: 可以哦，
10: 需要相亲。
9: 我们就演一下啊、哦，演一下我们是陌生人这样子，然后现场相亲。对，然后呢，看一下如果有机会整个什么活动的话呢，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见见面啊，就聊聊天，毕竟都是老朋友了。有很多老朋友，其实有些我们活动现场以前是有来到现场来参加，一起见过面，但有一些还是没见过。

0: 过。
1: 对，因为以前活动多啊，你特别
0: 对
1: 我每次都要跟人家说，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活动最多的时候，有一个周末两天时间，光八七六十二场活动，
0: 太可怕了。
1: 你知道别人听了都不信。你说，我说对，因为我那个活动是我们俩那一场嘛，事实上。我们那叫浙江有礼家时尚女王的，
0: 是
1: 记不记得？
0: 对，
1: 那场整个频率只有一个工作人员，
0: 不够用、
1: 啊，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有帮我们、还是我们这个代理公司的。
0: 对，那个时候应该要扩招一下啊。
1: 怎么会两天十二场哎？
0: 但现在呢，确实活动少了非常多。
1: 对、现在不只是我们活动少了，哪儿哪儿都没什么活动了。
0: 对，那这个时候只有看我们自己了，看一下把身边的朋友的资源薅过来啊、免费的让大家来一起玩一下、
1: 有场地的提供一下场地
0: 啊、对呀，
1: 有咖啡的提供一下咖啡
0: 啊、有吃的美食的也提
1: 供一下蛋糕
0: 哎，是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会给大家送一些门票了啊，还是有，所以呢，在这也提醒一下各位哦，待会在六点半的时候没有抢到我们送出去的歌剧卡门的门票的朋友啊，大家呢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你回什么都没有用，你要拿出手机搜索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注册成功之后，你会自然的获得100积分，用这100积分在6:29的时候呢，直接点到咱们的畅行福州 APP 里边，然后首页的最上面的中间有一个吃喝玩乐购，点一下，你就会出现一个卡门的门票，以及哦，应该是没有那个话剧的门票了，只有卡门的门票。你点进去，不断的刷新啊，就可以抢了。在六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通道自动打开，大家只要刷新，谁第一个抢到啊，那就是个票送给谁的，送两张啊。在28号的晚上7:30啊，28号晚上的7:30，在福建大剧院的歌剧厅上演。所以呢，各位如果想去看我们送出的这个门票，歌剧卡门的这部歌剧的朋友啊，可以来抢票。抢不到的话没关系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可以抢，早上8:00和傍晚的6:30。包括如果抢不到也没有关系，大家直接到那个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啊去购买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1: 这是这一轮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吧，对吧？
0: 明天最后一天，后天就没送了，咱们连续送三周。
1: 刚刚呢，金金子在对面说了，我在熊总靓女王。
0: 你在啊？
1: 对，然后
0: 在就好。
1: 我们也时不时说我们要办那个相亲场哈，然后魏老师我报名，
0: 你报名、啊。你是来干嘛的？来当工作人员。
1: 然后海阔也提得很好，他明年正好是我们两个人开始搭节目20周年。
0: 哦。
1: 对，其实今年也蛮好，因为今年是我重新回到876的10年。
0: 哦，是不是？
1: 因为你知道中间我有一段时间很夸张，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广播中心流行人员大搭配，你就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同时在三个频率干活，
0: 串门
1: 就干疯了。后来我说不行，我就跟其中两个频率的总监就是说了，我说实在干不动。
0: 对，那时候也应该是你的收入的巅峰时刻吧，拿了三个频道的节目的钱，
1: 每个月就是一天都没有休，你不能这样一直干。
0: 这种很可怕的，
1: 就同时在三个频率干，因为那阵子有好多人是跨两个频率，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阵子跨了三个频率，然后后来就说跟两个频率说我真的是不行了，
0: 所谓的叫能者多劳嘛，
1: 对，然后后来就在一个频率缩着，后来呢就是、
0: 那时候请假不好请的，你要请一下三个频率都得请，找人替班，太可怕了这个事情。
1: 因为那个事情就那个阶段大概就持续了2个月还是3个月，因为你人就要垮了，
0: 那真的是就。除非啊，就之前我们八七六
1: 没有休息，没有一天可以休息，
0: 这种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工作强度太大的话呢，第一个状态并不是非常好，第二个咱们就通过声音不断的说话，其实是很耗你的精气神的。
1: 对，大家可以说、哇，你好厉害，因为我们四个频率啊都在同一层楼啊，办公室啊就在下面那一楼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可能嗓子上休息不了，然后状态上也，因为人如果他没有劳逸结合的话，他这个状态太紧绷了，除非是那种天生工作狂，所以后来当时呢就留在了另外一个兄弟台，但是机缘巧合之下，16年呢又是迅速被调回来，
0: 对，
1: 又被调回来，所以其实我回876也已经整整10周年了，
0: 好可怕。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今天中午我还跟亮亮说，我说哎呦马上9月份了，马上这2026年要过去了，朋友们，然后亮亮说还有4个多月呢。
1: 熊亮今天中午在跟我感慨，哎呦马上过年，我说熊亮还有4个多月。
0: 然后呢我想说，你看9月份再过3个月就12月份，然后到1月份的时候，你看一年又过去，咱们又老了1岁。然后呢我就想说，
1: 你比我晚，我还晚半年呢。
0: 所以年纪往上走，我昨天还在跟朋友说呢，我说不行，我呢一定要让自己做到一点呢，就是我要到65岁之后我才承认自己开始老这个事情。所以呢你看关于健身啊、饮食习惯啊、作息时间等等的都要去做调整。
1: 你发给我的时候发成了85。
0: 哦，

0: 85，不是65吗？
1: 然后我当时还说你怎么算的？你说还有21年。
0: 哎呀，完了，又暴露年龄了，我的天！
1: 然后那下正想回给你，好像我干嘛去了，所以那条就没回，因为你当时算，我说嗯。因为以你现在年龄再往上加21年，离85也还有20多年。
0: 对，然后我说如果65岁之后才开始自己承认自己要开始老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还有20多年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呢，不管做啥事儿哈，咱们还是可以，就是说时间还蛮多的。
1: 嗯，
0: 哎，就可以随时的开始。哎，咱们也是属于年轻人的状态，经常跟年轻的朋友就会说，你现在做任何事情，你最大的优势就是你的时间成本，而你最坏的也是你的时间啊。为什么？因为年轻嘛，有很多试错的可能。那第二个，年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把握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多少年，30加之后，你可能会少了很多的精气神，或者说你的精力，就会觉得说自己年纪开始往上走。
1: 我觉得少精力的话可能要到40加，因为
0: 对吧，
1: 哦，但是就是前提是，
0: 但现在你别说，是我们那个年代会觉得说，哎，好像40加以上开始觉得好像
1: 现在可能大家就是这个作息啊，
0: 提前
1: 饮食，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早开始吃外卖，
0: 对，
1: 我们顶多就是堂食嘛，外卖是一几年的事情了，
0: 对
1: 一几年末，就是2015年以后的事情了，包括短视频也是18年以后的事情了，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其实前面30年哦，都还是一个正常状态啦，
0: 哎，现在也很正常。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诱惑呀，饮食的话至少也要在店里吃嘛。
0: 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哦，现在如果听节目的话呢，真的可以跟大家就语重心长的说一句，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呢，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领域，去感受，去学习。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多很多的一些思维和想法，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就不要像我们一样的在一个领域当中一直待到现在。所以那天我们就说啊，如果说现在我们不干主持之后呢，我们还能干什么？想了半天哦，真的还蛮难的。
1: 对啊，我们已经想好出路了。万一哪一天啊被优胜劣汰了之后，不要劣汰了，就是我们被汰了，
0: 劣汰
1: 不管怎么汰，就是汰掉了。
0: 对
1: 那我们就开直播聊天了。
0: 那只能这样了。
1: 不一定会赚钱，但是就是这个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事情。
0: 还有一种就是回归园林生活啊，去整个自建房，回老家，
1: 回归我的大学专业啊。真的，熊亮一定要在老家物色啊，做一个民宿，然后我就过去帮忙。
0: 但是回到老家可能性不大，因为前几天我还跟我妈在聊到说，以后如果说
1: 不要回去，那你就在福州啊，
0: 周边
1: 找个靠海或者靠山靠水，
0: 对，
1: 要么就要靠海，要么就是在山里又靠水，那种就很好。
0: 30-40分钟的车程我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的。
1: 其实我觉得做民宿蛮好，
0: 但
1: 我觉得我们俩的性格都适合做民宿，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又很会聊天，
0: 嗯，
1: 然后呢，
0: 重点要有生意啊，有生意来我们能抓住
1: 啊，那不怕，因为熊亮抖音发一发，
0: 流量还是可以的，
1: 我们发一下嘛。熊亮主要是靠这个帅气的外形。那我呢，
0: 再加那个口吐莲花的思维，
1: 我觉得以我们的材质，可以的，
0: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人话。
1: 那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附加服务啊，哦，如果你一个人出来玩，我们就跟你聊啊，
0: 啊，对，
1: 聊到你就不想聊为止。
0: 啊，那也不太行，以后呢聊天都要有价，
1: 我们俩聊天好可怕，
0: 要有代价的，
1: 就这个话匣子一打开，
0: 停不下来的那种哈，
1: 停不下来，就我们俩一直聊一直聊。
0: 以后咱们聊天要设一个门槛，就要收费。会聊天，对，我现在跟我身边的朋友都会有，就是开始给他们植入意识，你要找我聊天，如果说只是聊生活八卦等等的，有的没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什么项目可以探讨这种，哎，没问题。那如果说要解决你个人情感类的问题的时候呢，请喝我咖啡。对，你不给我付费我也讲不出口。你要请我咖啡，请我吃饭，或者说是
1: 也没有那么麻烦啦，你就可以尝试知识付费了。
0: 对啊，我
1: 就可以讲课，然后打包完以后来屏幕下方9.99，
0: 太便宜了吧，这是
1: 没有，只有第一节课。
0: 对，
1: 如果大家觉得好，那么就是299-399大礼包，
0: 深度捆绑啊，按那个，比如说按月收费哈，你有情感类问题，
1: 线下想熊总一对一的话，就来，我帮你民宿名字都想好了，叫小熊窝，
0: 那还不如叫小熊治愈社呢，
1: 太长了
0: 。
1: 哎，我帮你产业想好了，熊总，
0: 对吧？
1: 我其他要求不高，
0: 我
1: 只需要在那里呀，当一个店长就可以了。
0: 我们想好了很多，但是呢，也都没有实现过。比如说那个之前，就说我们想说卖椰子这个事情，
1: 对，
0: 叫什么来？叫熊椰椰。
1: 我帮你起
0: 名字起好了，哎，就没有去开启这个事情。
1: 小熊我也想好了
0: 啊，生活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想一想，
1: 没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车友们
0: 啊，对哈，
1: 到时候大家听不到我们声音想我们了怎么办啊，退休以后来小熊又找我来这里住几天，哦，我们还会有生意的，哦，到时候大家来捧场。

0: 啊，领导说你们这排展什么东西啊？
1: 没有，领导说
0: 我们这个叫向往生活、啊、
1: 领导说那你们应该不会被汰掉了他说因为我们会注资
0: 啊，对啊，而且呢咱们
1: 然后最后我们就还是正常领工资
0: 那天我还跟另外我们在聊呢、嗯、我们说哎，我们现在都快要50的人了，哎呦我的天，好
1: 没有那么大
0: 没有
1: 就再 好可怕啊，
0: 就年纪
1: 声音发抖了，
0: 上了一定年纪了，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你还跟年轻人一样呢，你看算30多岁没啥差别，
1: 我们还在40前半，
0: 对，
1: 被你说的都被你说的都50了，你生生说大了好几岁。
0: 咱们在文字当中会有一个叫做修辞手法，
1: 夸张
0: ，好了好了，咱们不用夸张，不用夸张。但是我的这位家长哦，
1: 在节目当中畅想，好可怕、哦、哎呦，
0: 这位家长还是有点夸张啊。这个叫做狐狸花这位朋友啊，
1: 怎么了？
0: 他呢有问一个问题。他问啥问题呢？他说他孩子呀初中了，然后呢经常说眼睛看不太清楚，然后呢带他去眼科医院去检查之后发现说有近视这个事情。但是有近视的话呢你就要去配眼镜啊，如果不配眼镜的话呢其实对眼睛来说可能会更深啊。他说重点是他孩子拿了同学的眼镜戴了一会儿，没事又戴了一会儿，像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眼睛的更加近视吗？度数会更高吗？这个问题你就不用问那个专业的医生了，我都可以回答你，偶尔戴一下没问题，那如果你经常性的戴的话呢跟你眼睛的度数不匹配，那对眼睛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
1: 是的，而且呢、嗯、就是戴眼镜特别怕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你的度数不匹配，我说这个反而不是纠正你的视力、嗯、有可能会让它坏得更坏。
0: 对，因为这个眼镜这个东西啊它看得很普通啊，但是其实它是一件非常高度精密的视力矫正工具，它的每一项参数都是为佩戴者本人量身定制的。如果你借贷别人的眼镜的话呢是一个特别伤害眼睛的一个坏习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下啊。
1: 嗯，
0: 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也不用从太专业的角度来说，因为既然你就发现你孩子有近视了，然后呢就要去配一个那个就是近视眼镜。
1: 是
0: 啊，根据
1: 眼镜千万不要，而且眼镜对我来说是非常私人的物品。
0: 对，
1: 因为它会跟你的就是一不小心可能跟你的黏膜接触。
0: 嗯，
1: 因为像跟黏膜接触的这种都一定要注重卫生的。
0: 对，如果没有注重卫生的话容易感染。
1: 对呀、
0: 啊，容易感染的。
1: 对，所以眼睛啊、嗯、嘴巴都要保护好。第一，你不要乱戴别人眼睛，一度数不匹配。
0: 嗯。
1: 第二，就是这种会接触到，因为你的眼睫毛一定会接触到你的眼睛嘛，
0: 嗯、
1: 泪液什么，这个其实跟你的黏膜会接触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是跟别人的眼睛混戴。啊，你今天借我一天，如果你眼镜摔碎了、踩碎了，立马，因为现在都很快，我们楼下那
0: 对很多现在，而且眼镜也挺便宜的。
1: 对呀、啊啊，你
0: 没有技术壁垒，哪家都行。
1: 店里面立马团购，他说你现在团一下。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就是这一点、嗯，就是好像很多店员也非常佛系啊。
0: 嗯。
1: 反正是老板不挣钱，不是他不挣钱，他就会说你现在团一个嘛。
0: 也不是说为了老板挣不挣钱这个事，是为了能够把这个客户拿下，
1: 消费者省个钱。
0: 对对对，
1: 各个
0: 就没有什么套路。
1: 对，
0: 像这个度数不匹配的话呢，其实说实话哦，大家还真的是要多注意一下下，因为呢，从专业角度上来说，每个人他的屈光状态是不相同的，而且近视、远视和散光的度数以及轴位，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像眼镜片它的作用呢，是在于说让光线通过特定的曲率之后，准确的聚焦在视网膜上面，从而获得更加清晰的视觉。你看上去长得一样的眼镜，其实在光学参数设计上面呢是很精密的，有细微的偏差的话呢其实就无法聚焦。
1: 对，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你让我戴别人的眼镜、肯定是很难受的。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一戴回去哦晕，
1: 因为瞳距啊、度数啊、散光的度数啊、这种全部都不一样。就是我是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是一个近视眼儿，我是没有办法理解说是戴别人的眼镜了。
0: 对，那如果说借来戴的那个度数不合适的眼镜的话，你为了看清物体哦，其实眼睛的它的睫状肌是必须持续过度调节。
1: 对，
0: 这其实会导致眼内肌群长期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其实
1: 短时间你可能只是觉得眼睛酸、有点干，但是如果经常这么做，视疲劳不断累积，近视度数就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加深了。
0: 对，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啊，所以呢各位，你这位胡女士你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呢真的要带着孩子去配个眼镜就好了。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一定担心或者说有眼睛方面的任何问题，大家都是可以随时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啊在里边说，然后我们后台呢也会有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回复你，帮你解答你想要解答的一些问题。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业

0: 一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今天我来是想跟一位女孩表白，现在我这个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是5:30的时间，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尚可。目前呢，比较大压力的集中在东二环，从化工路交叉口这个位置一直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都会有一些走走停停的状态，速度不快。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4: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3: 八七六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4: 别担心，
13: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
16: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3: 别急，
16: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6: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

0: 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哎、hey,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电沈总，
1: 我是亮亮亮女王，
2: 我们是
1: 亮晶晶组合，
2: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包括今天呢有些地方啊它是间断性的下雨，所以呢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1: 今天白天呢有福州有好几个区域那雨下的还挺大的，
2: 对，还挺久的哈，
1: 啦啦啦啦下雨了。
2: 这下雨的话呢确实出行不太方便，特别是开车的朋友啊，不要开滞气车，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下雨天呢第一路面湿滑，第二呢视线不好，尤其是当天色暗了以后，现在还行，天色暗了以后路面上还会有反光，我觉得这种反光会让你有的时候会让你看不太清楚路面上那个线，对吧，这个实线虚线啥的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时候唯一的好的方法就是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2: 是的，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我发现一点啊，咱们的听友们，哎，就咱们有些关键词没有讲啊，大家都回了，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有一种感觉，哎呀，习惯的老朋友啊。
1: 对，回好物
0: 是啊，有朋友
1: 回习惯了，回旅游，
0: 对，
1: 回旅游经常会有朋友回，
0: 嗯，就没事，咱们也没提的时候，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段时间没有推荐嘛，因为没看到好的线路就没推荐，哎，朋友们还时不时回一条，看看最近有没有在推荐什么线路。
0: 是，所以没事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可以随时拿出手机啊，回旅游啊，或者说回一些好物来看一看。
1: 习惯。
0: 对，像旅游的话呢，我们这一次去南疆，
1: 牵起了你，
0: 在九月，我们时间调整了一下啊，
1: 跟南南搭的时候没听到唱歌，
0: 对你没事，你想唱你就唱啊。然后呢，本来我们是在九月十六号的时候出发，然后呢、
1: 哦、改了，
0: 我们改到二十号，因为有很多听友反映说，因为刚开学嘛，然后呢，孩子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去
1: 像我们
0: 习惯一下，
1: 像我们家小朋友开学的日子就非常晚。去年是9月15号
0: 哦，
1: 所以有的小朋友可能开的会比较晚
0: 哈。嗯，所以呢，为了就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我们把时间调整到了9月20号出发去南疆的帕米尔。那个、定制团就是大家什么意思呢？你就纯玩，你不用担心，不用有顾虑，
1: 大家
0: 所有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因为你知道吗？之前我们同事之间还问周周，周周，你这线路是自己踩出来的吗？
0: 是。
1: 他说对啊，是我自己踩出来的。
0: 所以他就周这个工作老好
1: 了，大家都惊呆了。你
0: 没事干出去玩，又不用花钱。
1: 那他这是
0: 公司
1: 贷款上班啊？
0: 没有，应该是公司就是那个单位就给他报了这个。
1: 哦，对，那还有工资吗？好想
0: 有啊有，保证有工资。没工资他去那个干嘛呢？这是生活不就为了挣点挣点米吗？
1: 好了，以上是调侃哈。因为我们这个线路为什么我们老说我们是定制团？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周周他自己踩出来的。
0: 对，
1: 他跟一条以后他说这个点我们不要。然后我们八七六不要，然后这个点给八七六加进去，他自己还要在就是小红书上面查，然后他觉得这个点好的，他叫他们加进去，
0: 包括餐标什么的，包括住宿的标准啥的，
1: 因为他只有自己亲自跟一趟，他才知道这趟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制定我们八七六的标准。
0: 是，而且呢，
1: 所以我们这个
0: 是购物，
1: 对我们这个是真正的定制团，
0: 不是那个说就给你整一条线出来，然后呢就一模一样的，完全不同啊。所以呢，各位，想放松放松，孩子九月份上学了，或者说想给父母报个名，让他们好好的放松放松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去南疆啊，去新疆去玩，才6980块钱一个人，而且呢是8天7夜的旅行。这个可能对于朝九晚五工作的啊，平时工作的朋友，要么就请年假，要么的话，其实
1: 我老想去了，
0: 是不是？请个年假的话，加周末啊，是吧？也刚
1: 好。我主要是我现在没有自营，no freedom。
0: 你主要没时间，你要带孩子，就是这个很难。但是呢，
1: 是呢，
0: 像有一些有长辈，
1: 刚刚熊亮还跟我扎。

0: 心了一下，就在我们这一次开话筒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哎呀，他孩子上大学以后我才能真稍微自己有点修炼，他说嗤之以鼻，
1: 想太多哎呀，
0: 他说你生了孩子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对呀、啊、你像我妈她现在对我跟我弟还算有的时候呢还是很操心，
0: 但我觉得你妈妈已经是非常幸福，第一你们兄弟俩都非常的
1: 和睦，
0: 有出息和睦，然后又在身边。
1: 对，
0: 你知道其实我想象像那种孩子送出国以后他们就没有回来那种，
1: 真的，包括我现在跟我弟哦，我弟的孩子现在
0: 真的没办法想象，
1: 我弟生了一个女儿嘛，然后呢我就说我弟现在从他出生到现在一直都秉持一个观念，说以后呢孩子啊也不要让他学习非常好，因为非常好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去北上广，然后或者说是其他的城市，
0: 北上广都还好，交通算便利，
1: 对，
0: 飞十几
1: 个小
0: 时出国那种真的很难。
1: 但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就你真的人上了大学去另外一座城市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工作他都会留在当地，很少会回到老家，类似这样子。
0: 尤其是到更好的城市。
1: 对，所以呢，
0: 很多同学就是在北京、上海，然后杭州。
1: 你知道我弟怎么说吗？他说：“以后我孩子呀，这句话
0: 就在福州啊。”
1: 不是，他说最多最多能接受的就是福建省内，福建省内那就是厦门。
0: 福建省内厦大已经很好了。
1: 对，然后呢，其他不接受啊，不接受。
0: 福大嘛，农大也很好。
1: 对呀、啊，是啊，
0: 农大那个环境很好吗？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孩子要在身边啊，我这种其实
0: 前两天
1: 幸福指数会高很多。
0: 前两个月好像还有我们有一位同事，我忘记是谁、他还说他的女儿说啊，省内他说福州市都不太想出
1: 以后包括说嫁也不用嫁太远，基本上近一点的、
0: 但父母不要远嫁哦。
1: 但我跟你讲就是父母都属于这种的，小时候都这么讲，哎，长大之后呢你也管不了，孩子有孩子的想法和思维，
0: 父母都拗不过孩子的、
1: 对，
0: 因为心疼孩子，
1: 所以要珍惜当下嘛。所以为什么老话都说珍惜当下，
0: 现在父母比较开明啊，你就搬过去就好了、
1: 对，把福州房子卖了然后到他的城市生活
0: 因为到我们这一代之后我感觉我们这一代再往下好像朋友之间的走动会更多一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亲戚之间的走动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1: 没有，主要是因为以前啊、像咱们父母那一辈或者说爷爷奶奶啊那种，
0: 那时候城市也小，
1: 那时候重点
0: 大家关系也近，
1: 不是，重点是那时候的人孩子生的多呀所以亲戚走动他是比较方便的，
0: 像我就是独生子女啊，
1: 对，
0: 我去哪里走动我的亲戚，
1: 你都想去找亲戚都很难找
0: 啊。对啊，但是所以我跟我自己的同学朋友见的还算多，
1: 对，
0: 因为亲戚各自也都有各自的事情，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所以选择就是一定要珍惜当下，大家哪怕跟父母啊或者说什么的，大家有的时候不要觉得好像说父母健在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自己也很忙，但是要多抽一些时间跟父母打打电话呀，去聚会呀，去吃饭啊啥的，
0: 千万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待，
1: 对，
0: 是没有后悔要吃的，
1: 是是，就跟大家就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啊。不过呢说到这的话呢
0: 说点健康的，
1: 说点健康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想说减脂啊或者说减重之类的，关于这样的新闻也非常多，然后包括有很多的想法哦。大家我相信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哪几位没有说自己想要减肥的，有几位没有曾经想过说我的体重要控制在多少以内的，基本上都有哈，大家都有这方面的要求，对，但是
0: 而且年轻的女孩子减肥经常就是乱用方法，
1: 对，他们想急速的快速的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他会用很多一些极端的或者说所谓的网传的一些方法、
0: 就是、
1: 不好不好啊。为啥不好呢？来，最近呢又有一位90后的女孩减肥减出病了，
0: 31岁的女生，她1.6米，体重140斤，那是偏重一点点。
1: 对，
0: 但你要说真的肥胖，很肥胖也
1: 还好。
0: 那她疯狂减肥哦，半个月来不吃饭，只喝水，坚持一个月瘦了40斤。
1: 这一个月40斤确实也挺多，但是呢，我觉得一听到这个40斤啊，就是不健康的，
0: 好，
1: 真的。
0: 而且说实在，
1: 你身体的心脏啊，什么各种负荷，
0: 纯饿从140一下减到100斤，纯饿的话，你这个皮肤状态会垮掉。
1: 重点在哪？
0: 就是一下子缩掉了。
1: 重点在于你的体重是下去了，但是你的焦虑感一定会上来。就是你的体重下来之后呢，你太短时间内通过极端饮食的方式。
0: 他没有瘾 他没有食他没有食只有瘾，而且只喝了水，
1: 对，啥都不吃，不吃饭只喝水，这种的话呢非常极端，
0: 我第二天就会晕倒。
1: 他这种的话就属于那种就心第一个你不可能持续，就是一段时间你可控，但是后面呢你会产生焦虑，所以呢心态会受到影响，就心理会变得不健康，
0: 因为你长期缺糖的人也会很暴躁，
1: 对，
0: 因为你没有碳水嘛，然后医生说呢他去看病的时候什么状态

0: 走路摇摇晃晃的，像要摔倒一下。这是他太虚弱吗 ？No， 更严重，他是过度减肥暴瘦，引发了一种脑病。这种脑病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叶酸和维生素引起。
1: 对，
0: 而且更可怕，你说啊，那没关系啊，营养补上去嘛，吃回去就好了。
1: 不，他这个脑病其实还蛮严重的啊，就医生有说他可能一辈子走路都不稳。
0: 糟糕了呀。
1: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大家不要去那种盲目的减肥，减脂，就是说。最好的一种的减脂或者说减肥等等的控制体重的方式呢，就是首先要保证你在通过这种饮食方法或者说运动的方法的时候呢，不会给你带来焦虑感。
0: 对，
1: 这个才能够长期，长期主义太重要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不要影响你的生活，用健康去作为代价，让你的体型也好，体重也好，去达到一个你想要的结果，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
0: 我们来看金阿布，他说呢，没有特意减肥运动，六月份就瘦了六斤，一个月瘦了六斤。他说呢，就是因为喝水多了，而且不吃零食。
1: 对，你这六斤下来是因为不吃零食导致的。我跟你讲，真的。
0: 我跟你说啊，
1: 零食真的要控制一下。
0: 像我这样的呀，喝水又少，零食又多的人，我只要正常吃喝都能瘦，但我就做不到。啊，我就零食不行。
1: 你明明知道自己。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是可以做到的，你就不
0: 我现在一说、又饿了，又想出去吃饼干。
1: 我跟你说，我也是被你一说我就饿了，我今天一天没怎么吃，我都晕了。
0: 对，因为我有一阵子胃不太很舒服，所以就不敢吃零食，因为零食多半是含糖的嘛。然后呢，我就是正常吃喝，没吃零食，我就真的那几天之后我就瘦了三四斤。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人体有的时候并不需要那些零食，你只是心理上瘾太大。
1: 对，
0: 你的身体根本不需要，
1: 习惯，你是习惯性吃零食，
0: 我是真的，
1: 对吧？就像有些人是习惯性抽烟啊，其实一个道理的。
0: 因为我不抽烟嘛，所以我不懂。但是这个零食，我是只要安静下来，无所事事，
1: 对，
0: 哪怕我拿着手机在审稿在工作，哎，我这个嘴上就是想嚼吧嚼吧，
1: 就习惯性的，你
0: 从小到大都被养成了糟习惯，
1: 啊、
0: 关键是我儿子也这样。
1: 看一下肉肉的星星啊，他说。这怎么能控制得了就只喝水呢？他说他锻炼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说能够吃更多的好吃的。
0: 我说对，我跟你说，对，
1: 但是呢，我跟各位说哈，你锻炼是为了吃更多好吃的，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了更多好吃的，你那个锻炼那个辛苦就白遭之罪了。
0: 没有，
1: 真的，
0: 那他就不会长胖啊。
1: 谁说不会的、
0: 对，就是只要他的运动量够，就是那个热量是相抵的，他
1: 但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有很多人他所谓的运动啊，这个只是一个幌子，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我在家里边随便动动个二十分钟还不如你一包薯片的那个热量高。这个是不是
0: 都没有我一颗糖的卡路里高。
1: 对啊，所以
0: 而且我一次能吃
1: 控制很重要。
0: 来，我们看加布，他说他睡的也少，他有几天事儿多，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
1: 那不行，你这个也是用健康作为代价的。
0: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还有这个焦虑的成分在。
1: 对，会有，因为睡眠太少的话，其实
0: 没有，其实睡眠少不会让人变瘦的。
1: 对，
0: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会一直吃到睡觉之前。
1: 但是如果你长期睡眠很少的话，你的工作强度又很大，
0: 过劳肥，
1: 这样的话反而会让你的身体就会变得。
0: 因为
1: 横向发展，
0: 因为从概率上来讲，睡得晚的人他一定吃得多，这个是没错的。
1: 因为会是夜宵啊，就像我一样啊，天天吃夜宵，我的天！
0: 对，熊亮还好了
1: 啊，但是我白天不怎么吃，
0: 今天我还在微信里跟熊亮说，因为熊亮说啊，家里停水了，我说啊，然后我就非常的幸灾乐祸，我说你终于要开始点外卖了吗？他说哦不，我不吃，
1: 对，
0: 绝不绝，
1: 我懒到这个阶
0: 段，一个男人，
1: 对，
0: 一个健身中的男人，所以然后我就无奈的回了熊亮一句，我说。你增肌量是实打实的肌，一点水分都没有。
1: 对，
0: 因为你不吃，你吃的因为熊亮吃的东西太少。
1: 其实我有准备，
0: 肌肉完全是锻炼出来的。
1: 对，我今天其实有准备说那个水，就是昨天晚我知道今天要停水，所以我有准备一些水，
0: 喝的水
1: 就是泡茶用的。然后泡茶用的话，其实我是可以再冲燕麦加鸡蛋的。不吃，然后为啥呢？因为出来的，我说算了，还是出来的时候呢，吃一下包子吧，菜包。
0: 熊亮是我见过吃的最少的男人。
1: 我吃太少，如果我吃多的话，我现在的肌肉含量会更高，起码会多个5到8斤吧。
0: 要的，肯定会的。如果你哪怕跟正常男人吃喝一样，
1: 对，我觉得三餐正常，
0: 你就是跟现在征男这种控制体重的食量一样的话，你都能壮很多。
1: 征男已经跟我说了。他给我报备了一下，他说他这次回来的话应该会重10斤啊。他说有可能会重10斤啊。我说为啥？他说啊，我每天一个榴莲呢。
0: 我觉得真难跟我。

0: 也很像，属于
1: 吃第一位，
0: 没有属于那种易胖体质。
1: 他真的是易胖，他稍微控制一下会好很多，他一不控制啊，就整个体重飙上去，整个人像吹气球。
0: 但是话说回来，在我这种零食量的储备之下，我感觉我那也是易瘦体质了。
1: 对，你算是很 OK 的。如果
0: 因为乔亮真的知道我一直在吃的
1: 啊，亮亮没有说看起来很胖。就
0: 但我也不瘦，
1: 像这种时候你是没有的，就说哎，我一看你哇胖了好多，就你没有，你基本上说哎，好像呢稍微圆一点点呢啊，就一点点。
0: 我胖起来一个更可能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吃东西，是因为我那个药量啊少了，因为我有甲减，所以我要吃那个甲状腺素的药。如果药量少了，我那阵时间就会浮肿，然后只要我复查完这个药量一调整，哎又瘦下去了，
1: 是吧？想问问各位啊，大家有最近有上秤吗？有没有上体重秤？哈哈哈。问问大家，就从你上一次上的体重秤的体重到现在为止，你是重了多少斤，或者说轻了多少斤，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
0: 我现在比我年轻的时候维持的那个体重是重15斤。
1: 各位，我1.80米，然后呢我现在体重哦，就在家里边就是洗完澡之类的那种啊，就穿裤衩啊，然后站上去净重126斤。那跟我以前比的话呢，哎，
0: 我那白眼都翻到天上去。
1: 相当于就是说，
0: 你这个126的数字，我感觉停了很久啊。
1: 停了很久，但之前我可能有穿着衣服。
0: 增肌也有平台期吗？
1: 有，我之前可能也126、130，是因为比如那时候秋冬季嘛，然后穿的衣服比较多啊，不太精准。现在非常精准，126。
0: 很精准。
1: 所以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我的体重就我的肌肉含量哦，就长了肌肉，应该有长了8斤左右，8到10斤，就是我一年多来纯肌肉。
0: 熊亮确实比较瘦，大家知道到熊亮我们两个这个年纪，中年男人很少还会再保持高中男生的那种身材，但熊亮以前就是。
1: 哎，你知道我身边那些朋友都说什么吗？有一个00后的说，哥啊，他叫哥，开心死，叫哥，还不叫叔。他说，哎，你在同龄人里面哈，你打败了99.9999%，你这身材。他很多是你这个年纪的人，我就觉得很扎心。像你这个年纪的人，
0: 不光是打扮，原来的身材也真的非常有少年感。
1: 对，
0: 然后
1: 这点我还是蛮自信的。
0: 现在增肌的话呢，少年感就少一点点，因为少年感跟肌肉没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他还是非常年轻的状态。
1: 但是你知道，就这种肌肉感出来之后呢，我身边
0: 他自信了好多。
1: 我身边朋友都说，他说像你们这个年纪，他说像你们这种年纪，说我你们这种年纪的人啊，基本上呢都是什么肚子呀，哎，肉就松啊。头发掉啊，有点腻腻的那种感觉啊。
0: 对，熊亮是完全没
1: 有。熊总啊，哥，你完全没有啊！我说那
0: 是，他还是个很年轻的男生的状态。
1: 对，所以我刚刚都说了，我说我一定要在65岁之后，我才能够接受我自己开始慢慢变老这个事情。
0: 你可以的，我好，
1: 我觉得我可以，一定是可以的，对吧？
0: 对，再说你还会 biu biu biu。更难老了好不好，
1: 对不对？健康饮食，我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说把那个睡觉的时间能够再调整一下就更好了，整个状态会好很多，共勉吧好不好。有朋友说上照片啊，上照片给大家励志一下。
0: 金阿布说上照片，
1: 哎，不用了，你在朋友圈看就行了。
0: 因为他以前的照片他不好意思发了。
1: 我改天我真的把我以前，我今天有翻我以前的照片，我也觉得很帅。
0: 但是我跟你说，你以前也很神奇，就很显壮啊。
1: 对，但现在一对比一下，
0: 连我姨都说
1: 怎么那么瘦啊？那时候，
0: 因为我姨现实生活中见过熊亮嘛，然后
1: 今天晚上可以把我那个朋友圈
0: 照片给他。哦，对，我还没有把你现在照片。
1: 你今天你让阿姨去看一下我的照片。
0: 他以前就说哇，熊亮拍照好显壮。我说对，好神奇。我说他也没有很夸张的去P肌肉什么的。
1: 现在你去给你阿姨看一下，你会翻说
0: 更
1: 壮。哇，这个是谁啊？你看，你赶快给我讲一下，明天节目中说。
0: 好，我们来看肉肉的星星，他保持的蛮好。他说去年节目的时候报的150斤，到现在还是150，控制的非常好。
1: 哇、哦，你真的，
0: 所以嘛，他
1: 你很稳重嘛，肉肉的星星。
0: 他锻炼啊，就是为了吃好吃的，所以他，但是我觉得是控制住了，因为他说吃的很好。
1: 如果没有配合运动的话，
0: 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但是他没有重的话就还好。来看一下 Vela， 他说每天称重5个月以来呢 ，BMI 减掉了5哦。
1: 可以。
0: Vela 是属于最近的确实瘦了非常多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海阔他说他是常年维持在60公斤不动。
1: 我在60多公斤这个事情上面哈，维持了大概有三十年了。体重就我很想冲破130，冲破130的体重是我觉得我很开心的事情。
0: 哎、那你
1: 我的目标体重138斤。
0: 你从我这拿个5斤走呗。
1: 不行、啊，你那是肥肉啊，我要的是肌肉啊。
0: 因为我发现，就以我的身高来说，只要再减掉5-6斤，就会开始显瘦。就会开始显瘦了。
1: 你别说，就5斤左右。
0: 现在我就是不显瘦嘛，就是一个正常体型。但
1: 你前一段有瘦，你前一段有瘦，我说你了，我说你那段时间好瘦。
0: 因为那阵子就是我不是胃痛吗？
1: 对，有瘦。

0: 瘦下来，
1: 我就说
0: 少吃点、
1: 就我只是不吃零食就瘦了三四斤、所以没办法。
0: 那咱们聊了很多了，待会广告够不够时间播啊？
1: 哎呀，聊多了。
0: 行，那待会再跟大家继续聊，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好物或者

0: 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已经呈现出了晚高峰的威力，东二环双向、西二环双向、南二环，尤其是双湖互通道南二环和南台大道交叉口这个位置，目前呢都是一个双向环行的状态。那么三环的压力也在逐渐的增加当中，比如说呢奎普大桥往奎启互通的方向，以及福马路往化工路方向这一小段的三环也开始慢慢加入到缓行的队伍当中去。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淮安半岛往农大这一段的西三环。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4起典型案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

0: 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以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

0: 阅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2: 读书吧。
3: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4: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4: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6: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4: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7: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
1: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4: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Hey,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9: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9: 我是亮亮亮女王。
8: 哎呀，到六点钟的时候呢，车开始多起来了，这个二环沿线在这一段的朋友们都要保持下耐心啊，双向车都相对比较多啊，这个话虽然说呢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啊，各位插翅难飞啊，朋友们。
9: 这句话又来了，这句话讲了这么多年，一会儿人家熊亮的晚高峰
8: 插翅难飞，
9: 晚高峰那个插翅难飞啊。
8: 对，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你在路上排队啊，或者说什么情况你遇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这个其实在路上排队这个事情就像我们人生当中过程当中你遇到的一些困难，
9: 对，
8: 你急也没有用，
9: 是
8: 对吧？
9: 所以说高峰期出门你要么就多预留一些时间，
8: 对，要么就错峰出行，
9: 要么就错峰出行。那就像这种下班跟人家约时间，您就宁可约晚一点，然后你早到，
8: 对，
9: 也比你约早了你迟到要好。因为你既然高峰期去，必定是要花很多时间。那么
8: 是
9: 比如说你说那我可能要40分钟左右，那其实你25分、30分时候到了，人家会觉得哦，你今天还提早到了。
8: 但说实话，我有一点还蛮厉害的，就是我每一次
9: 就你能很精准的计算到，
8: 对，不管是上班、开会、上直播等等的，我会非常精准的。提前个3-5分钟啊，基本上
9: 那是因为你都不会在高峰期出行。
8: 对，基本上是。
9: 因为如果是因为我首先你上班时间肯定避开高峰了，然后呢上午开会一般也不会说在非常非常早的时候，
8: 对，
9: 一般来说刚好就错过那个高峰的时段。
8: 哦，所以我这个人生经历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体会的，朋友们，你们就羡慕我吧。你看咱们下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高峰期，基本上呢就退去的时候。
9: 对，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广播主持人多年以来的一个这个职业素养。时间非常精准。
8: 哎，但说实话啊，就早高峰之后的那段节目的主持人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他确实
9: 是
8: 9点的节目，
9: 高峰期在路上，
8: 比如说9点到10点的节目，你就是在高峰期的时候，就很高的高峰期，峰值很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出行，
9: 就还好，他离这边也不是很远啊。
8: 对，
9: 要么踩个单车来也挺好。
8: 嗯，所以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段车厢的比较多的时候，大家就真的只能够自己劝自己，因为任何人都帮不了你。
9: 像我昨天不是也体验了一把特殊日子的晚高峰？
8: 对，昨天晚上，然后你怎么去的？
9: 哦，踩单车，冒雨前行。因为你知道我一下楼看到哇
8: 车多啊，都红灯，
9: 全是人，全是车。
8: 对，
9: 所以呢，我说，我就立马淡定的扫了一辆共享。

0: 想单车踏上它走了，
1: 嗯，
0: 二十分钟准准就到了，
1: 是这种挺好的。所以有的时候
0: 冒了点小雨，
1: 咱们低碳出行也挺好的，偶尔大家不用说开车出门，我们如果说方便的话，其实坐地铁呀 啊啥的其实都很方便。
0: 我现在啊就靠着一点微弱的运动量了因为你知道天气热了之后、嗯、因为我也跑不动了，太热、嗯、我就
1: 给自己找借口。热的话呢咱们出汗是不是能洗澡，你不出汗的话你也得每天洗澡啊。
0: 可是你知道那太热了，真的，因为这个超级热的三伏天，你一出门就感觉人化掉了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怎么样
1: 借口啊，借口
0: 怎么样还能保持一点运动量呢，我就购入了共享单车月卡。
1: 其实挺好的，
0: 开心的。但是这样我发现时间真的省了很多，运动量
1: 又省钱，
0: 运动量也确实骤减了、嗯、但不管
1: 人家一键双雕你一键三雕，
0: 然后我一说那踩单车也算是运动，我说 嗯我说踩两分钟单车不算但不管怎么样也算了，昨天二十分钟应该算了。
1: 是，所以呢咱们见缝插针吧，能运动的时候家里边其实也是可以运动。
0: 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
1: 在家里边我跟你说买一个那个叫瑜伽垫。
0: 我家客厅就我家有两个瑜伽垫
1: 都没用，
0: 一个减震垫还有一个椭圆机，两个哑铃，一个那个卷腹用的那个玩意儿，还有一个狼牙棒。
1: 你买那么多，你那个本钱都没挣回来。
0: 还有跳绳。
1: 你要把这你花出去的钱，就把它
0: 也蛮专业了。
1: 对，把花出去的钱给我挣回来，就运动给我运动量达到，不然都花花你那钱叫乱花钱。
0: 哦，那我这个椭圆机值回票价了，因为好多年前买的，
1: 是不是？
0: 到现在都这个使用次数就不能算太多。
1: 像我买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我都会看一下它的产出比所以我买完之后呢，我就比如说我家有养狗狗，然后呢我出去洗一次澡大概花个几十块钱，那如果我在家里边我买一个吹水机，我帮它洗澡，我洗几次我这个本钱呢就洗回来了。哎，我发现我家那个吹水机啊买的很值。还有呢就是那个
0: 吹水机
1: 空气炸锅也是，以前
0: 空气炸锅也是
1: 我少点几次外卖，我在家里边自己整那个什么鸡啊鸡翅啊啥的，哎，整几次哎成本就回来了。
0: 接下来我要说一下我们家这个完全闲置从未从包装袋里拿出来的东西，
1: 嗯，
0: 酸奶机
1: 、哦、酸奶机现在你就不用买酸奶机了，现在直接去买那个叫什么，就是类似发酵粉，就是直接放到牛奶里边去然后搅一搅就是变成酸奶了。我打算买这个东西。
0: 酸奶机是吗？
1: 不用，
0: 而且你知道那个酸奶机还是二代传承、嗯、我二姨家就没有用过，然后他说、嗯、我说啊那你拿过来，然后继续在我们家吃灰。
1: 是，哎，我们问大家你们家里边哈有哪个东西啊是最没有性价比的，
0: 最没有性价比。
1: 对，就是你买完之后呢，你觉得你成本都没有用回来啊？
0: 有
1: 啥？
0: 我们家有个什么煎烤煮于一体的那种多功能机。
1: 哦，你是没有用，但是我身边一个朋友哦，
0: 我完全没用。
1: 什么蒸啊、煮啊，还有那个叫焖饭啥的，那个多功能一体的那个，我一个朋友
0: 没用。
1: 哇，他蒸菜也在里边蒸，然后炖那
0: 个
1: 炖罐。然后蒸米饭全部在里边，我觉得我很想买那个东西啊！我看他每天做出来的那个菜，我觉得也挺完美的。
0: 没有，那要那种有一种它是有一个品牌卖的还蛮贵的、嗯，大几百上千块，然后绿色的那个也蛮好的。但是我家那个没有它那么大了，我家那个就是感觉好像就是用来煮火锅或者用来烤肉，就这两个功能，
1: 是吧？
0: 嗯，
1: 你知道我家里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本钱没有吃回来，我觉得好亏，就是那个是一个电器，小电器。一半呢是涮火锅的，另外一半呢就是烧烤的，烤肉的。
0: 跟我家那玩意差不多。
1: 我用过两次，然后就没用。
0: 我家你是
1: 哇，你颜值老高了，两边
0: 在一起，
1: 我在一起啊，在一起一个长方形。
0: 我是有一个薄的盘，也有一个深的盘
1: 啊、
0: 嗯，但是那个东西呢，它不是那么好用啊。
1: 但是这个适合就真的家里边就是你要有那种就是大阳台。啊，就是那种啊，就空旷的。
0: 因为你知道，我家其实烤盘机已经到二代还是三代了。我之前买过个很小的，但你知道自己在家烤肉一个很可怕的
1: 味道好重，
0: 不是很可怕的 bug。
1: 嗯，
0: 它会溅得到处都是。
1: 是啊，
0: 就是你旁边甚至要拿围挡给它。
1: 所以你要去那个露天的地方。哎，别说了，
0: 烤肉二十分钟，卫生做一个小时，
1: 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说实话哦。这两天有刷到一个消息啊，大概意思是说，
0: 民宿啊，熊总，民宿的院子里就可以烤肉、啊。
1: 那、
0: 嗯、
1: 也不是哦，现在也不一定说，就是你在自己什么露天的地方就可以随意的去烧烤啊之类 的,、
0: 哦、真的吗？
1: 现在有个规定出来了，但它要有指定的区域，有些是可以的，有些是不行的。所以呢，不像以前，就你随便一个露天都可以，不行。
0: 自己家的阳台应该 OK 吧？
1: 这个好像相关的内容我没有看那么细，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也有一种懒人的烤法、啊、就是说他用那种非常平、嗯、现在很流行一种非常平的平底锅，然后锅边也就这么高、嗯、2公分左右，
1: 陷得更厉害。

0: 还那个油。
1: 哎，他们就站在灶台上烤，在灶台上吃，油烟机直接吸走。环境呢，就是没有那么的仪式感，但是东西是一样的，你烤出来东西是一样。
0: 懒人烧烤，
1: 因为总比你拿到桌子上费劲的到处都直接好点。
0: 是啊。怎么讲呢？是吃到说到吃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练练就很多话说。
1: 来，我们看啊，微信车友们，Villa 他说烤箱、早餐机都用的很少。你知道早餐机我一直很想买，但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不会用，我就没买。
0: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就很不划算。我买了个面包机，就家里的面粉拿，然后弄进去，然后面包机放那个地方，一个晚上放那个不要动，然后第二天起来，我用过两三次，我那个就放家里面都没用。然后现在
1: 成功吗？
0: 有成功啊，
1: 可以做啊。
0: 但是我又觉得说味道没那么好，也没那么蓬松，所以就没怎么用它。
1: 那可能是比例的问题，
0: 有可能。不能怪机器。
1: 对呀，不要怪机器。
0: 那个仪器我也不敢用，因为好多年，我怕它那个就漏电之类的。
1: 好多年的电器啊，
0: 小电器
1: 真的可以扔掉。
0: 对，就怕、啊、
1: 因为里面往往是蟑螂窝。在我们南方蟑螂多嘛。我们来看海阔、
0: 他说他们家性价比最低的应该就是电视机了。哦，对，
1: 我家现在也是、因为有孩子所以根本不开。
0: 我现在让我弟的不是新房子嘛，他那个学区房那边我装修这一次我让他们不要买电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买电视。
1: 那你爸妈怎么办呢？
0: 我爸妈
1: 用
0: 手机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那个投影仪。
1: 哦，投影仪也 OK 的。
0: 对，投影仪如果你再买个电视的话，它其实是个装饰，而且还占地方，就觉得没必要。
1: 因为你像小孩，如果你在家里客厅开电视、他一定会过来看的。
0: 对，
1: 那所以干脆就不要开。
0: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你家里边闲置的东西当中，或者说你买的所有东西当中，哪一个是最没有性价比的，或者说你使用次数最低的，没有把本钱给我用回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另外呢，咱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6:20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只剩最后两天可以给大家抢票。
0: 对，
1: 最后一天，
0: 今天加明天，
1: 对，最后一个晚上加明天吧。
0: 还有三位朋友啊，
1: 总共只有三位朋友有机会了哈、全部都是抢的卡门的票。大家呢，在现在，如果你之前没抢到票，现在就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做“畅行福州”。畅行福州下好它之后呢，
0: 注册
1: 登录、然后登录之后，它自动就有一个100块的积分了。
0: 对。
1: 然后呢，大家点进
0: 主页面有一个吃喝玩乐购的这个几个字，点进去之后会直达咱们的歌剧门票的抢票通道。
1: 咱们底部太菜单栏啊，选中间那个钮，然后点了上面就有吃喝玩乐，点进去看到卡门两个字就留在那个页面里，时不时的下滑刷新一下，时不时的下滑刷新一下。这件事情到18:29开始做，做到18:30，你就可以见分晓了，你有没有抢到今天的票就知道了。
0: 是这个卡门歌剧卡门，他这一次的演出呢是在8月28晚上的7:30，在福建大剧院的歌剧厅啊。所以呢，各位如果想抢票的朋友，直接下载 APP， 然后注册，然后去抢。那如果抢不到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早上的8:00准时开通抢票通道，以及傍晚的6:30啊，抢票通道都开通。如果都抢不到的话，那么你们直接去那个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去里边去下单去买就行了啊，这个要你自己花钱，两张票也几百块钱呢，我们送给大家了啊。
1: 是，记住啊，18:29准时进去刷新。来看企鹅冠，他说，说到这种电器啊，我就不得不提我们家的蒸蛋器了。
0: 蒸蛋器我没有买过。
1: 蒸蛋器是我们家每天都会用的。
0: 是吗？
1: 因为很方便啊，小小一点水它就能蒸，你就不用管它了。
0: 我家里面也有，好像我用过两次就没有用了。
1: 非常好用，因为我每天早上、因为我是个蛋傻嘛，我是很爱吃蛋，所以我每天早上我们家都会蒸两三个蛋。
0: 你很爱吃蛋，你一天能吃几个蛋？
1: 你不限制我，我可以一直吃啊。
0: 那也不能吃太多，胆固醇太高。
1: 因为我就觉得没浪费嘛、因为好像蛋的营养吃多了，它也不吸收了。
0: 对，因为如果你蛋吃多了，就证明你的蛋白质补多了。如果蛋白质补多的情况下呢，会出现一个状态，就你放屁会很臭。蛋白质因为不消化、
1: 我每天早上都会吃1到2个，看心情哈。
0: 哦，还好，那我一天至少4个鸡蛋打底，因为我有健身。
1: 但是我中午或晚上还会再吃炒蛋啊。
0: 是吗？
1: 西红柿炒蛋啊。
0: 那你蛋白质补充也是够的。
1: 我就是个蛋傻了，我非常爱吃蛋。然后再看 Villa， 他说电视他用的非常多，看 B 站啥的。对，因为我很早很早，就那时候大家还在用传统电视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用网络电视了。而且那个时候网络电视你知道吗？很香，
0: 是吧？
1: 他的 app 是不要钱，什么都能看。
0: 我现在特别少，我电视
1: 后来

0: 要收费了，但我已经养成了习惯，所以我就充了各个品牌的会员，就是高级别的会员嘛。说起来你开始看了吗？
1: 没有我用六亮的那个什么 VIP
0: 从我九个号里
1: 登录
0: 余了一个给他
1: 没看，
0: 我登录了九台设备啊。
1: 来看一下
0: 圆儿在哪儿抢票，来赶快下载畅行福州 APP，
1: 然后注册成功之后登录，你会获得100积分，
0: 点击中间那个底部中间那个按钮，
1: 首页有个中间的那个
0: 选择吃喝玩乐，然后你就会看到卡门，你就点进卡门，一定要停留在卡门那个购票页面，
1: 然后刷新，
0: 然后 Levin 问，哎呀，有没有抢票秘诀？就是第一，
1: 速度，
0: 你其他程序退掉；第二，网络要够快。然后呢也没什么了，手机里的垃圾该清的现在清一下。
1: 所谓呢把其他程序退掉和就是清理垃圾，就是为了让你的
0: 手机更快一点
1: 更快一点点
0: 没有秘诀
1: 没有任何秘诀啊，6:30准时开抢，你29分就可以在那刷新了，
0: 你就是不停的下拉放手下拉放手，然后不停的刷新，从29分开始不停的做这个动作，做到30分过后，
1: 对，
0: 如果它呈现可以抢的状态就立刻点下去，如果它变成灰色的那就是被别人抢走了，因为30分一过它变灰了就是被人抢走，
1: 库存只有一位朋友啊，
0: 但我们送
1: 三个礼
0: 拜了，
1: 对，那个人就可以获得2张的门票，
0: 送了三个礼拜，我们送了30个人了，
1: 对啊，
0: 一人2张，我们送60张票，
1: 对啊，是啊，
0: 非常大气了，
1: 一个人就几百块钱，因为这个门票卡门歌剧的卡门门票大概它最高好像也要300-500块钱吧，好像最便宜的也有就是100多块钱，
0: 因为这是那些演员实打实在现场付出的，
1: 当然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行吧，那就给大家一些时间去抢票，那如果说想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好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在咱们的微信后台随时都是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我们本周呢给大家安排了4个产品啊，我跟你说其中有2个性价比非常高，大家有需要的话呢直接去入就好了一个是雅诗兰黛啊，
0: 关键赶快先回一下畅行什么 APP
1: 畅行福州畅行福州 APP
0: 他说
1: 赶快下载
0: 信号突然在关键时刻没了
1: 畅行福州
0: 畅行福州 APP 不是回卡门 下载畅行福州 APP 赶快
1: 下载完之后呢你要赶快去注册，
0: 赶快注册，赶快
1: 登录
0: 然后停留在那个页面里就不要动了，
1: 刷新
0: 对，29分开始狂刷
1: 库存只有一哈，看谁能抢到，
0: 只剩下最后3个名额，今天晚一个，
1: 明天早上8点
0: 明天晚一个没了，
1: 明天傍晚的6:30还有一个
0: 就没了，就这3个名额了，
1: 行吧，那我待会这个好物要不要说，
0: 好物等一会儿说吧，
1: 待会儿说吧先回好物去了解一下，
0: 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1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5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3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万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成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

0: 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二环沿线，无论是北二环、东二环还是西二环呢，基本上都是一个晚高峰的一个压力峰值。南二环呢，除了南台大道到双湖互通之间双向缓行之外呢，其他的路段尚可哈，也就是南二环这一小段还是比较上顺畅的。再来看到的是东三环古山大桥双向缓行，从国货互通一路往园中互通的东三环都有缓行，西岭互通往永丰互通这一段，以及淮安半岛再往农大的方向，还有红塘大桥到菊园州大桥之间的双环双向都有走走停停的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

0: 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

0: 慢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
1: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he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 快乐回家啦！
2: 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亮亮亮女王，
2: 来看一下哪位朋友获得，
1: 恭喜你，137尾号
2: 8568，
1: 是你，就是你，一个人有两张票哦，你人还没有确定好，所以先来抢的，你很幸运哦，
2: 没关系，明天。应该明天早上的时候会有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1: 、
2: 然后确认一下你是带谁一起去，
1: 提供身份证和手机号，两个人的身份证和手机号，
2: 因为这个门票它是需要实名认证的啊。
1: Yes， 现在的票都要实名认证。
2: 恭喜他啊，没关系，
1: 恭喜，
2: 没有中奖的朋友明天继续抢啊，明天早上8点还可以抢一次，明天的6点半还可以抢一次，好不好？
1: 好，我们来看孙三白参与我们今天话题，家里最没用的电器是什么？我觉得我也深有体会。
2: 吸力
1: 除螨仪在我们家最没用了、因为吸力不如吸尘器，除螨效果不确定，还不如晒太阳后的香喷喷有感觉。
2: 哎，我跟你说，晒完太阳之后不是香喷喷
1: 的，
2: 那个都是螨虫烧焦的味道
1: 啊！哎，我们就喜欢这个味道，螨虫死翘翘啊！
2: 哎，那我不敢，哎，我不太喜欢。
1: 我好喜欢这个香喷喷的，
2: 我真不喜欢，因为我就觉得啊，就它那个味道，就觉得总像什么东西。就是
1: 太阳的香气、
2: 我懂你说阳光的味道吗，
1: 香喷喷，
2: 但是我了解了之后就螨虫的被烧焦的味道的感觉，我就更可怕，
1: 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铺在台面上的那个温度是晒不死螨虫的、但是它会让你的被子不要那么潮湿，整个被子更蓬松、螨虫要晒死的话它是这样，我以前看过一个专家，但我不确定那专家是谁，我忘记了、他说你要把这个被子装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扎紧，然后呢放到天台去、阳台还不行，要放到天台去、然后
2: 360度的无死角的晒，
1: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那个袋子里的温度才能达到真正的高温、然后螨虫才能真正的死掉，因为你被子铺在那晒的时候，它螨虫会从上面那一面钻到下面凉的那一面。
2: 但说实话哦，我真的很想问一个问题，就家里边那个除螨仪啊，它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1: 说实在我觉得没有用啊、
2: 我真的不知道
1: 哪有螨虫被你拍一下就能吸走的呢，
2: 对呀、
1: 所以我就是只是用来处理一下我船上的一些
2: 灰尘，
1: 就是人身上那些很细碎的皮屑而已。
2: 哦，对，
1: 我每次反正换完床单我都会吸一下。
2: 有些人如果脚很容易掉皮的话，那就很适合吸一吸。
1: 吸不出什么，
2: 对，
1: 它其实吸不出什么来，就是一点非常薄的灰。
2: 所以我家都没买这个东西，我有什么除螨仪啥的。
1: 我家那个不是买的，
2: 送的。
1: 就很多年以前，我们不是以前是我们每到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自己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商城，对吧、然后你就选那里面，然后我就选一些很冷门的东西、因为我家也不知道买什么，我家也没那个多年之前我们家都不怎么开火的，
2: 就积分来兑换嘛。
1: 对，然后
2: 很多商城都是这样，
1: 我家很多电器是这么来，还有就是物业交满一整年，就是一下子交明年一整年，然后他就可以用积分买换产品。
2: 对，
1: 就是这样，我们家很多没用的电器。
2: 不是有没有用？我想问大家一下啊，第一个先有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说的是你家里边买的所有的东西里边，
1: 就用不上的，性价比最低的。
2: 最低的是什么东西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用你的手机话费的积分，去相应的地方去换一些东西？
1: 那个换的东西更加抹泪稀呀，
2: 他是不是要加钱？好像
1: 不咋地。
2: 以前我真的免费换过，然后后面呢，好像又说要加多少钱啊，不抵多少积分，我就没有用过。
1: 我曾经用视频网站的非常多的积分换了一副耳机，后来回家发现，哎，跟我们家手机不匹配，然后又觉得真的可惜，因为真的很多很多积分换的，挂在那里挂了 N 年之后就被我扔掉了。
2: 应该大家都有换过吧？用手机的那个话费那个积分拿来换，
1: 我都没用，
2: 我之前好多啊，好像十几万啊什么的，我都没换。我之前最早的就换过，还真的是免费的，但是换来也没什么用。
1: 你知道，其实，在我们还很年轻的那个年代，信用卡积分真的很值。 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消费的很多，它的积分确实比较值，也能换得比较好的东西。
2: 现在。

0: 好像
1: 那现在积分能换的东西越来越不行了、
0: 哦、但在我们这你看你一注册一下下载一下畅行服饰 APP 再注册一下100积分给到你，那是真的可以用这个来去抢那个我们的卡门的歌剧门票的、
1: 啊、刚刚那位涛就非常幸运，
0: 对啊，几百块钱送给大家了。
1: 来说一个天气情况，天空告诉我们说金山大道花溪路口路段又开始下大雨了、哦、过往的车辆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哦。
0: 你有带雨伞吗？今天
1: 我天天都有带，我带的是晴雨两用伞、啊，
0: 我跟周南非常厉害，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准备了一两把伞放在咱们这个导播间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平时很懒，男生很多这样的，很不爱带伞，
1: 男生不带包，
0: 对，然后我们那个伞的话呢就是说哎呀，品质比较差一点或要扔掉那种啊，就不要扔了，就放这边，然后呢万一下雨，像我今天又没带伞，但是呢如果有下雨的话我这边就可以拿了，挺好的。你看有些东西啊还是不要、
1: 哦、刘念说呢积分可以充值的时候直接扣款、
0: 哦、是吗？我都不知道，哎，这个到 APP 里面吗？
1: 可能要在 APP 里面，因为我最近才又把那个 APP 下回来，因为我原来觉得不太用、哦、我就删掉了。
0: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呀，这个很直接，直接减免多少钱，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扣话费最有用，
0: 对不对？
1: 而且又到他们的，
0: 我们有哪个运营商的咱们就扣他们家了，你看也挺好，是不是？
1: 你要在他们运营商的 APP 上操作，可能具体我不知道，可以，
0: 我真的可以这样子是吧？
1: 刘念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啊，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哎呀算了，赶快的，我们要说一下好物了，不说的话呢待会儿要被讲了。哎，怎么还不说好物啊？啊，我们都有这个，我们都不用怎么说，为啥？因为咱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没事他们可能就会每周都会回来几次看一下。
1: 这会儿在车上闲了无聊、特别副驾驶座后和坐后座的朋友没事看、咱们拿出来好物回一下。
0: 对，回一下好物，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好物之后呢会跳出几个链接，四个啊，一个呢是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气垫啊，这也是正装来的，一个299，两个的话更划算，399块钱。其实我更推荐的是什么？是第二个，就是那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五件套，
1: 太值了，
0: 这个性价比老高了。
1: 因为这五件套它的原价加起来要4000块，
0: 对，
1: 快要4000块。里面有什么呢？原生液200毫升正装，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清爽版的智妍面霜75毫升的正装和小棕瓶眼霜15毫升正装，柔肤洁面乳150毫升正装。
0: 哎，你想一想啊，799块钱，这五个东西全拿回家，你单个买的话都要花个几百块钱了。
1: 对啊，
0: 啊，这整个套组下来，如果你去单个去买雅诗兰黛他们家的，都要将近花4000块钱。
1: 对。
0: 咱们只要799块钱，你回完好物之后呢，链接点进去扫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打骨折的价格。这不是咱们这个渠道，如果不是咱们这渠道也没这个价格，
0: 那是
1: 200多家，现在电台数量还可能一直在增加，
0: 是啊，
1: 反正前段时间是200多家电台，咱们就等于说一起，
0: 因为它这样体量比较大的话它的价格也可以拿得比较低，
1: 其实就抵了，
0: 因为有特殊渠道嘛，
1: 就等于抵了宣传费了嘛，
0: 对，相当于是这样。
1: 我跟大家说我们给这个产品就是打折扣的时候也都提到产品了，相当于宣传了呗。
0: 是，像包括呢你回了好物之后还有修丽可他们家的色修精华，还有欧舒丹的护手霜，欧舒丹护手霜卖得非常好啊，昨天也是一样的，150毫升的大正装，这一支护手霜150毫升很大支的，才119块钱，你单听这个价格觉得哎呦119买个护手霜好贵啊，但是你知道欧舒丹他们家的护手霜，女生朋友如果有买过都知道啊，价格真的不便宜的，
1: 295一支，
0: 对，150毫升的要200多块钱，
1: 就约等于300块一支，但我们才119，你这样一算就发现我们价格合算了。
0: 是啊，所以各位啊，赶快的可以先囤一下啊，回关键词好物啊去下单就好了。如果一定要建议你买两个或二选一的话呢，一个是欧舒丹他们家的护手霜，还有另外一个呢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五件套，这两个东西我很建议买。当然呢就是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气垫也是很超值的，圣罗兰他们家气垫也不便宜的，咱们今天买的话你去官网里边去买哦，同样14克的正装平时要卖到695块钱，
1: 对，
0: 咱们才299。
1: 对，一般来说大牌特别是一线品牌他们的这种粉这个气垫啊，包括这个粉饼啊，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600-700是很正常的价格。
0: 是，而且越大的品牌它其实越贵。
1: 对啊、那我们呢是一支299，两支399，
0: 因为有两个色号嘛、你可以随便组合随便买都行。399我建议各位如果买的话直接买399，
1: 对，既然买肯定买399，
0: 对，都不到200块钱。
1: 对，因为气垫这个东西它用起来比粉底要快一点。
0: 你买两支的话呢等于是你一支都不到200块钱，那你买一支的话呢也要花个299，要多花99块钱、
1: 多花99块钱，
0: 对，相当于多花100块钱了，但是呢你再怎么样都比
1: 99点几，
0: 对，你再怎么比的话比官网里面也都便宜很多，因为同样的这个黑皮气垫圣罗兰呢要卖到695块钱嘛。
1: 好，我们看一下 Cotus 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他说金山大桥下桥的位置富力中心门口上浦路这一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小心避让了。
0: 大家呢还是要开车慢一点点，减速、
1: 不是

0: 速环行
1: 哈，就是这个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还有跟车距离、
0: 是，当然呢最近有没有发现大家有听到一些我们的宣传，就是说大家可以来点歌了，现在呢可以在任何节目当中，大家只要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想对谁说的一些祝福或想说的话，你平时不好意思说，想通过我们电台来的话呢，我们点歌房环节呢是给大家开放了，大家想说的话，想送给谁什么样的内容，你标注好，然后呢我们都会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像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待会儿呢会有一位咱们的老朋友啊，是天空，他想送一首歌给好朋友王斌和孙浩，为他们点一首陶喆的《就是爱你》，因为他们相识于在2023年的冬天，然后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步入社会啊，一路走过将近3年的时光，作为他们的好朋友，非常高兴能够见证他们拥有最幸福的状态，也祝他们生活甜蜜，一切顺利啊。那说实话啊，像这种祝福，其实说实话，在20-30年前，其实就点歌老火了。但你知道时尚是个轮回，所以呢我们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然后呢让大家就是有什么想表达的，我们再次一起就是敞开心扉啊，送什么祝福给什么样的朋友，然后在节目中我们也会把大家的祝福带到，大家也可以预约收听哈。
1: 是，那如果说呢你有非常喜欢的歌想要在具体某一天的话，大家一定要点好哈。因为呢如果说呢你要在具体某一天，一定要把这个日期告诉我们，不然的话呢我们是按我们的这个自己的
0: 节奏
1: 去排播的、
0: 因为他想说在我们最好是在咱们晚高峰节目时段来播出嘛。所以呢今天节目待会儿这首歌曲就是爱你送给你，对，孙浩和王斌孙浩源和王斌。
1: 我今天还在跟熊亮说、我们说我们俩是两只金鱼
0: 只有7秒的记忆啊朋友们
1: 7秒钟之后世界都已经颠覆了
0: 真的是啊。
1: 行吧，那要不我们就听一听这首歌吧。
0: 对，然后
1: 把这首歌送给他。
0: 我们节目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些地方呢确实有下雨，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位。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亮亮亮女王、
0: 那咱们就明天见了，
1: 拜拜。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

0: 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

0: 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详细一部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咱们的二环沿线车流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大家在这一段的话呢，还是要保持下耐心。除了在北二环这个位置相对通畅一些，包括南二环呢，还有三环的西三环这边，在菊园州附近啊，这个位置的车辆也相对比较大，大家呢保持耐心。外边有些地方呢可能是有下雨，大家还是要注意减速缓行，安全第一位。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

0: 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

源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府中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府中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实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普通家庭对孩子最好的托举是什么？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总结了三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培养孩子的精神独立，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做他的后盾，在孩子探索的时候做他的观众，让孩子相信自己永远都有父母兜底，就会有足够的力量独立地探索外界，也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二，父母成为孩子的榜样，父母温和地接纳孩子的哭闹，孩子就能理解接纳他人的情绪，父母用稳定的情绪处理冲突，孩子就会习得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之间充满爱和支持，孩子也会知道好的亲密关系是怎样的，长大后更容易找到对的人共度一生。三，培养孩子的主体性，多问问孩子你想要什么，尊重他的选择，允许他去试错。好的教育是托举孩子超越父母乃至整个家族。那么你觉得一个家庭给孩子最好的托举是什么呢？欢迎在后台留言和我分享。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

0: 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 9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理。

0: 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止不住的
1: 快。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项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闹。

0: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

0: 所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想用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活。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

0: 家电接近家油的便利，也在拉动未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 3.5 米轴距。未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未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 1.2 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未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万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成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百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

0: 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到。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南风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看底盘，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麦弗逊和多连杆悬架，两种悬架的驾乘质感差距特别大。麦弗逊悬架是目前最普及的前悬架，结构简单，体积小，不占底盘空间，造价也比较亲民，对于日常城市代步、过减速带、走平整路面，滤震效果完全够用，稳定性也不错，几乎所有家用车的前轮都用这套悬架。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侧向支撑力偏弱，快速过弯、激烈驾驶的时候，车身侧倾会比较明显，操控上限不高。多连杆悬架一般用在汽车后轮，由多根独立摆臂组成，能精准约束车辆的角度和姿态，最大优势就是车轮贴地性更好，既能过滤路面细碎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又能增强车身支撑，过弯更稳，操控更精准。唯一不足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占用底盘空间。简单的说，麦弗逊主打实用够用，多连杆主打高端舒适和操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方程豹官方宣布，旗下全新中大型轿车方程豹 S 系列会在8月21号成都车展首次公开内饰，9月上旬正式上市交付。新车预售价在25到30万元。这款车是方程豹全新轿车系列，主打生命金属美学设计，外观运动感十足，配备封闭式格栅、独特尾灯和小鸭尾。车身尺寸宽裕，轴距达到2米96。新车搭载比亚迪高端的云辇 M 磁流变悬架，还有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车机升级为新一代智慧生态2.0系统，支持多种外接拓展接口，可玩性和实用性拉满。动力上分后驱、四驱两种版本，提供高低功率电机调教，电池有76.744和92.093千瓦时两种规格。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0公里到900公里多个版本，续航选择十分丰富。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还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领证。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另一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另一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6: 人面前大方介绍自己，招呼还要打得特别亲昵，谈些只有我们两人熟悉的事，感觉他在局外，不该对你这种规范太过仁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看底盘，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麦弗逊和多连杆悬架，两种悬架的驾乘质感差距特别大。麦弗逊悬架是目前最普及的前悬架，结构简单，体积小，不占底盘空间，造价也比较亲民，对于日常城市代步过减速带、走平整路面，滤震效果完全够用，稳定性也不错，几乎所有家用车的前轮都用这套悬架。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侧向支撑力偏弱，快速过弯、激烈驾驶的时候，车身侧倾会比较明显，操控上限不高。多连杆悬架一般用在汽车后轮，由多根独立摆臂组成，能精准约束车辆的角度和姿态，最大优势就是车轮贴地性更好，既能过滤路面细碎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又能增强车身支撑，过弯更稳，操控更精准。唯一不足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占用底盘空间。简单的说，麦弗逊主打实用够用，多连杆主打高端舒适和操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寂寞的。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方程豹官方宣布，旗下全新中大型轿车方程豹 S 系列会在8月21号成都车展首次公开内饰，9月上旬正式上市交付，新车预售价在25到30万元。这款车是方程豹全新轿车系列，主打生命金属美学设计，外观运动感十足，配备封闭式格栅、独特尾灯和小鸭尾，车身尺寸宽裕，轴距达到2米96。新车搭载比亚迪高端的云辇 M 磁流变悬架，还有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车机升级为新一代智慧生态 2.0 系统，支持多种外接拓展接口，可玩性和实用性拉满。动力上分后驱、四驱两种版本，提供高低功率电机调教，

0: 电池有76.744和92.093千瓦时两种规格。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0公里到900公里多个版本，续航选择十分丰富。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子瑜。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普通家庭养育孩子最大的通病是什么，那就是消费型快乐给多了，把物质给予当成了爱的快捷键。真正的富养不是只给钱让孩子去买快乐，更应该是陪着孩子一起创造快乐。请试着从今天开始，把物质奖励换成特别体验奖励，把你要什么换成我们一起做什么。真正的快乐来自深度体验，而非物质占有。持久的满足源于内心的丰盈，而非外界的给予。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

0: 长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各位好了，我是天骄。
0: 今天是星期五，8月21号。今天早上起来看了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啊，咱们福州啊仍然是一个降雨的模式和状态。这个雨呢一直是下个不停，比如今天的最高温32度，但是属于中雨转多云的天气。
1: 哎，是的，那未来一周的天气呢，最高温基本上都是在31到33度左右徘徊，到下周三四气温呢会有一个大幅的上升啊。最高温会到36度，但是最低温呢基本上在26、27度左右吧。所以呢最近几天啊，咱们这个洗洗晒晒暂时就别了啊，什么擦窗户呀洗车呀咱就往后靠靠啊。
0: 是的，那当然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呢，大家也要及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除此之外呢，昨天呢这个来自中国天气的消息，除了已经生成的台风沙德尔、南海热带低压还有热带扰动以及等等相应的一些关于台风以及天气方面的动态，我们要来格外关注一下。那么这个是来自福州市气象台在昨天傍晚6:52的时候也发布了重要天气的预警。那么其中呢提到了从昨天晚上一直到21号，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啊，我们福州将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到暴雨。那么这个暴雨的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呢，一方面要关注到的是像这个可能会引发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以及呢对于一些农业生产和户外活动产生的不利影响。
1: 是
0: 大家出行的时候一个要注意一下防范道路的湿滑，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路面可能会有一些存在积水的情况也要格外关注。那这个受南海的热带低压稻槽影响带来丰富的水汽，并且在海峡上生成低涡导致强降雨。那所以说近期这海上系统是挺活跃的，而福州呢是一个多降雨的天气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预计呢将会持续到25号前后。那这个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尤其在周末啊，这个出门的时候雨具要带好，第二个是可能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出去游玩的计划会受到一些小小的影响。
1: 我记得在昨天早上的时候也是一起床啊，先发现了哎下了一波雨，然后呢整个的早高通到这个9、10点钟好像都没有完全结束啊，今天也依然外面呢好像还是这整个地是湿的啊，也就代表着早上好像下了一波雨，空气很清新，天气很凉爽，但是依然开车在路面上的各位小伙伴们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咱还是得稳踩刹车啊。
0: 如果你昨天晚上没有听到下雨，说明你昨天的睡眠质量还挺好的。
1: 我听到了从昨天傍晚下午开始就持续下雨了
0: 啊，
1: 但好像半夜又下了一波啊。
0: 对，然后呢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所以最近啊不仅是下雨的这个影响会让我们觉得体感的湿度特别大，很多网友表示说呢今年夏天的蝉鸣声啊密集的也是让人难以忍受，更有市民认为因为长时间听蝉然后导致突发性的耳聋。
1: 哎，
0: 那这成片的蝉鸣呢

0: 它的局部环境噪声可以冲到85到95分贝，那根据这个世卫组织所规定的听力安全红线就是85分贝，显然它已经超出了这个要求了。
1: 是，蝉鸣呢，它是一种相对声音比较尖锐的一种叫做尖锐声波啊，会直接冲击到耳蜗里负责感知高频声调的毛细胞，造成听力损伤。所以呢，像包括除了像蝉鸣声啊，还有包括像地下室的水泵、电梯、空调外机、冰箱压缩机这种低频噪声，同样都会对听力造成损伤，来消耗身体。
0: 是的，当然有的时候呢，你说如果家里的这个周边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它可能晚上啊，或者是在一些你准备要休息的时间段当中，发现了这个蝉鸣声吧，你还没有办法给它一次性屏蔽掉。你有的时候你门窗关得再紧，或者有的时候它这个分贝啊挺高的，可能也会让从我们的听觉感受到能就是有一些蝉鸣的这种声音。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声音吧，你没有办法给它解决掉，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有的时候忍受着，或者说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吧。
1: 好像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良啊。因为你知道，哎，我长时间听这个好像对我听力不太好，那咱就少听听呗，是不是？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进一步改善场馆的设施条件啊，提升服务质量，确保运动安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游泳馆呢将会在8月31号，一直到9月9号期间来进行这个是闭馆维护修缮。那在这个期间呢，是没有办法进行对外开放的，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运动的安排，并且相互转告。
1: 是，你看说到这儿啊，咱都知道了，从8月31号开始修，为什么呢？因为8月31号陆陆续续要开学了啊，去游泳的孩子肯定也会少一大半儿啊。我们从今年所有的福州市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呢，都是在8月31号星期这一天啊，这个报到。开学报到，9月1号是正式上课的啊，所以你看这暑假，满打满算不到10天时间了，这掰着手指头过呢啊，
0: 所以家家户户是不是又出现了就是疯狂补作业的这个情景？
1: 好像必然应该会有吧。
0: 所以说孩子对于这个暑假作业的合理的分配啊，你看我们从7月份开始修，一直修到8月份，有的时候有的孩子可能在7月初就陆陆续续写了一大半了，然后呢出去玩啊或者什么的，有的孩子也会带这些作业，但有的孩子呢，他习惯性一定要临近到最后那个假期尾巴那个阶段的时候，才疯狂猛补。
1: 是啊，没错的啊，咱们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种安排，写作业也好，包括我们像我们成年人上班，是不是？包括我们主持人编稿，对吧？咱们是不是都得打好提前量啊？咱别都到这个临近临了的再来补啊。
0: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福州地铁1号线向峰站打造的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正式上线720度的 VR 全景导览系统了。那么借助全景的 VR 数字化技术呢，主题车站被完整复刻到线上，也就是说咱们广大市民朋友不仅可以自由漫游在每个展区，还能够收听到专业的中医语音讲解，深入了解闽都中医非遗的技艺，还有药材知识和传统的康养文化。
1: 此次 VR 的全景导览系统的上线呢，既是我们福州地铁推出中医药文化数字化传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也同样为广大的中医爱好者还有医学团队和市民乘客提供了更加便捷有趣的互动体验方式。
0: 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以后咱在乘坐一些地铁线路的时候，没准您看到了，不妨可以借助它这相应的一些工具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这个不同的主题车厢它的风格不太一样，之前我就看到有一些外地的城市啊，它营造的是一些什么花海的景色，
1: 没错，
0: 或者一些卡通的景色，有不同的主题。当然，这不是说全线列车可能每一个车厢都是铺设了这个，在个别一些车厢当中，我之前有看到，就是它是整个那种氛围感啊特别浓厚，
1: 对。你包括呢，像我们去一些主题性的乐园，你就会发现有专门到这个主题性乐园的这种直达的地铁呢，它都会有很多的这种主题的这种车辆的一个布置啊，包括呢像以前去什么迪士尼呀、环球影城啊，都会有类似于像这样的装扮啊。
0: 是的，也是多了一个打卡的一个这种方式吧。那最近呢，说到打卡呀，如果各位你有去罗源啊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定要格外关注一下，现在呀大片的这个紫薇已经盛烈开放了，热烈开放。比如说，如果您去罗源的

0: 叫碧里乡西洋村，你可以导航一下。据说呀，现在这个漫山的紫红色的花簇都已经是点缀了满山坡，很多我们福州市区的一些游客专门开车来过去打卡。
1: 嗯，咱这赶着开学之前，想要到带孩子去这个大山上跑一跑啊，感受一下花海，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这片花海呢原本只是一个苗木的输出村。那西洋村呢是省级一村一品的示范村，全村60%村民都是靠花卉来谋生的。过去呢，村里主业呢就是向外去售卖类似于像这种杜鹃苗木啊、花苗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花儿啊，远销了浙江、江西等地。早些年呢，我们福州城区不少的绿化用苗也都是来自于这里的。所以呢，最近有时间的，在真正的开学之前，咱想再出去逛逛，找一地儿打卡。来自于福州罗源碧里乡西洋村，他们这儿的这个杜鹃，大片的紫薇等待着各位。
0: 嗯，其实说到关于咱们福州周边一些县域的旅游啊，一个是资源很丰富，第二个是每一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特色还真的是不太一样。之前有去过几次罗源，然后一个是去当地的这个就是海边那一片啊，就是罗源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当地的县城里还特意吃了一次饭，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呀，给我们带来的新鲜感的确不太一样。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说，那我经常在这个地方生活，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主要是你像我们都说旅游不就是你从你自己待习惯的一个地方，然后去一个别人待习惯了的地方吗？
1: 你这已经说的非常的保守了，或者说然后就经常以前听到的说应该是这么说去解读这句话，就旅游就是从你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各位在利用马上到来的这个就对于孩子来说哈，为数不多的几天的时间里，可以去周边来走一走。
1: 没错，这还有没有没休年假的？在接下来最后一周打算要休年假的小伙伴们啊，咱有没有要出去玩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当然9月份呢，因为我们会涉及到一个这个中秋的假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9月份刚好也是一个错峰出游的比较划算，因为从各个人流量啊还有价格上来说，的确可能体验感会比暑假期间更好。人一旦变少了，你至少排队的时间就不需要等待那么久了。
1: 没错了，所以呢我们特别在9月份的时候，在9月20号会有一个双飞的8日游，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还有像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谷到639道弯啊。那我们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呢，并不是这种某一种风景带大家游览，而是在这段行程带大家一次性走遍南疆的所有精华，包括有像沙漠、雪山、古城、峡谷，是不是？这些风景都有带大家一一的打卡到。整个行程呢，我们说到了，我们是在9月20号出发，我们是错峰，避开了人群。咱们整个的价格呢，每个人只要6980，全程纯玩儿林购物团，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的酒店，而且安排了2+1的头等舱大巴啊。基本上就大家了解到，你只要付了这个6980这个费用，全程你一分钱都不需要再花了啊。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的是零购物纯玩团。而且呢我们整个行程安排的是非常的这个景点丰富的，刚刚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景色都会带大家玩到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直接来发送旅游、发送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到详情了。
0: 这个团的价格呢是6980，然后呢属于一个全程纯玩零购物的，而且我们入住的是网评的四钻酒店。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那你看新疆那么大，那我们在乘坐这个大巴车的时候是不是很舒适啊？我们这次安排的是2+1的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度是肯定没得说的，因为它可以实现一个就是半躺的状态，而且呢每一个大巴车都有一个充电口，所以说不用担心说这手机突然一下没电了要背一个很重的这个充电宝。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行程当中啊，不仅是整个游玩过程当中体 体验感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吃的也特别不错，就是我们没有给大家安排的是那种旅游团的团餐，每一餐呢都是有自己特色的当地的美食的这种风味，然后你像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新疆的美食特色小吃，在这一趟行程当中大家都可以能品尝得到。
1: 没错了哈，其实呢之前我们八七六的主持人也是陆陆续续的都有带队去到不同的一些省份啊，会明显的发现去到这个城市

0: 或者也好，或者去到这个省份旅游也好，打开它的最快的方式其实就是通过美食。包括我们自己出去玩，是不是都得去什么某书啊，什么某团呐、啊是吧，某评啊，你得去查一查呀，当地的好吃的排名前几的分别是什么，大家可能都会拿着手机对照着一一去打卡。其实这也是一份这种旅行的快乐啊。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团当中呢，大家可以不仅能看到沙漠，看到雪山，还能去到这个古城和峡谷里。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喀什古城，这是一个千年迷宫。我每次在小红书上来刷到这个关于喀什古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啊，我都觉得特别心生向往。因为感觉好像随手一拍都感觉像你穿越千年的那种状态一样。
0: 没错，经常我们会在一些剧集当中会出现啊，像喀什，你就瞬间会觉得哎呀，好像增添了不少的神秘感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一共是8天7晚，从福州市直飞阿拉尔的，整个的这个行程呢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就是没有浪费一些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距离特别远的时候啊，你第一天基本上就算是一个出行的状态了。那因为到了这个当地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仪式和安排，这也是我们在9月16号出发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小的惊喜。那除此之外呢，在9月16号，因为它是算是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可能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合适，在这个团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家里的长辈报名，
0: 对，
1: 或者是自己有时间跟你的好朋友之间来互相来约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还挺合适的。
0: 我觉得在暑假期间啊，这个如果说这个夫妻俩咱们有这个正常上班的话呢，可能孩子是不是都是在爷爷奶奶呀外婆外公的这个帮助之下啊，才度过了这个暑假。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对于老人家出去旅行一趟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方式啊，让他们也去好好放松一下。你放心，这个老人家的这个退休金啊不会不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安排任何的一些购物，咱们是一个纯玩团，不会说今天带你去买块和田玉，明天带你买个银器，后天带你买点什么这个牛肉干是吧。这可能大家有跟团出去玩过的都会有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困扰，跟着我们876不会不存在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放心的回复旅行或者旅游。
1: 对，因为这个团从源头上就没有安排购物和消费的地方。
0: 就你说像我们前段时间，像我前两天这个放假去重庆了，然后呢重庆成都转了一大圈。
1: 你跟团了吗？当时
0: 没有，
1: 在当地
0: 没有，我没有跟团。但是呢我回来的时候我依然要去搜索一下，找了一个重庆当地的叫做重庆百货，百年的一个百货哈，专门去人家那儿去买这个土特产去了，买了点什么火锅底料啊，什么罐罐胡豆啊，什么瓷器口的麻花啊，带了一大堆，我是寄回来的。但是呢就是想说啊，就是
1: 实际上那些你在机场有的他那些礼品店也会有卖的。
0: 我还真没去机场买。
1: 哦，
0: 对，因为大家都普遍觉得机场会贵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想去一下当地的这种老的百货，感受一下
1: 老店，感受一下。
0: 没错，我就想说，其实大家出去旅行呢，可能多多少少都需要带一些伴手礼。但是你再想带，我们也不安排，可能你还真得抽空，这个找个什么，
1: 或者是晚上
0: 自由行的时间呢，或者晚上啊，在酒店啊，大家要休息睡觉了，咱们比如说是这个出来花着一个小时，找一个像我一样搜索一下，找一个当地的老百货去买点特产，还挺有意思的啊，感觉
1: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吧。9月16号出发，如果各位感兴趣，
0: 9月20号。9月20号、
1: 哦、改了9月20号，
0: 没错，咱们是9月20号正式出发
1: 啊。那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也有我们的这个客服二维码，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下沟通。现在享受的是一个早鸟的价格，也是6980的，大家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能够查看到详情了。那既然说到出去玩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福州的朋友来说，我特别向往海边，因为什么呢？不仅能看到大海，看到沙滩，最近咱们福州啊，这个开渝第一网的海鲜也上岸了。
0: 好像上周吧，
1: 对，
0: 是上周周几，然后就开海了。陆陆续续呢，大家可能
1: 8月18号，
0: 陆陆续续都吃到了这个开海之后的第一口海鲜，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其实你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看得到了，无论是螃蟹也好，这虾也好啊，鱼也好，我觉得开海的第一网确实是鲜味十足啊。
1: 是的，然后呢，一位师傅告诉我们说，他们这几天出海的时候都已经收获了像带鱼、鲳鱼等等20种的这种海产。然后总重量呢在10000公斤到1.5万公斤，而其实呢，哎呀，就是这些鱼都已经早早的被提前预定了。

0: 了，根据一些品质来进行分拣称重，当天的中午就最快能送达像连江啊、马尾这样的海鲜市场，然后慢慢的就分发到各个我们平时经常逛的农贸市场啊或者超市里，咱就能可以买到第一手的新鲜的这个海货了。
1: 其实像现在各大的这种购物平台，它都会有专门的这种叫做开海第一网啊，什么开海尝鲜，
0: 对，
1: 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专区啊。
0: 我其实更喜欢的是那些贝类的海鲜。
1: 我是当时我当时开海之后，我就首先下单了，然后买了虾，买了点各种贝，就像你说的贝类，然后就是还有鱼，然后蒸了就是好多各种各类的海鲜哈，还是蛮好吃的。
0: 考你一个小常识，你知道海中鸡蛋，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海鲜吗？
1: 海中鸡蛋，
0: 海中鸡蛋说明它营养成分很高。
1: 海胆？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没什么提示吗？
0: 你一定，它属于贝类的，你一定会经常吃的，或者说有在这个餐厅啊、海鲜市场里有看到过的。
1: 鲍鱼？
0: 不是鲍鱼，
1: 那是什么呀？
0: 蛋菜。
1: 哦，蛋菜，
0: 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59%，里面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脂肪含量7%，所以被称为叫海中鸡蛋。
1: 其实我还真是比较少吃蛋菜，我第一次吃蛋菜也是在福州。
0: 那你知道海中牛奶说的是谁吗？
1: 天哪，
0: 海中牛奶，
1: 这有提示吗？
0: 也是属于贝类的。
1: 看来都是贝类的，也常吃吗？
0: 这个你绝对常吃。你说如果蛋菜，有的人可能吃的比较少，或者说不是称，
1: 那个青鹅、
0: 生蚝
1: 哦，
0: 海中牛奶，它是世界第一大养殖贝类，因为这个富含蛋白质等营养元素很高，素有海中牛奶之称。
1: 那我不爱吃生蚝。
0: 哎，那你知道海中人参说的是谁吗？
1: 鲍鱼。
0: 海中人参不是鲍鱼。
1: 我今天这
0: 一个没猜对是吧？
1: 不然你
0: 白吃了这海鲜。
1: 不然你能不能把这个有鲍鱼的那个先拿出来？
0: 海中人参说的是蛏类的
1: 啊，蛏子，
0: 海蛏类的。
1: 我特别喜欢吃蛏。
0: 对，它被素有海中人参的美誉。那品味之冠是谁呢？花蛤。然后海味之冠谁呢？你终于猜对了，鲍鱼。叫海味之冠。它呢属于海八珍之一，素有海味之冠的一个美誉。
1: 没错了哈，以前呢会觉得哎呀，鲍鱼就是特别奢侈的东西，吃不起。来了福州以后觉得幸福感就瞬间陡增啊。
0: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说，哎，那我在哪儿才能买到一些特别新鲜的刚刚捞上来的那种很新鲜的这种海货呢？给大家梳理一些这个就是集散地吧，比如说第一个马尾区的海虾水产品交易中心
1: 批发市场，
0: 对，咱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一站式采购，也可以去逛一些这个码头啊，我之前有去过连江的一个小码头，那除了连江以外呢，你像这个小城镇的定海村这个码头，黄岐镇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安凯乡的齐达村二级渔港码头，等等，这些都能够咱们可以去逛一逛，
1: 是
0: 捞一捞，
1: 是这些呢也都是经常会出现在各位朋友圈里打卡的地儿啊，包括像齐达村呢，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叫什么定海是吧，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包括像罗源其实有蛮多吃海鲜的地方，
0: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想再往北边走一走，去那个霞浦，霞浦的海鲜也
1: 有点远
0: 的，或者是去平潭福清也可以，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这个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代表啊。这个现在咱们吃海鲜也越来越方便了啊。这个当然，我觉得我们期待已久的，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是正式开鱼的季节，然后很多我们购买起来更加方便了。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想去逛农贸市场，现在外送平台也都可以实现这样的小小的功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

0: 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时间来到7: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在游戏洲大桥桥面上，一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保持耐心。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9: 不到南疆，不知昔日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3: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子。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3: 他，
7: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坡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坚

0: 是天骄。
1: 刚才和大家聊到了生活当中出去吃喝玩乐的一些事儿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我们说到了刚才在九月份要出发的去这个新疆的这个团，怎么来去了解和查看一些内容呢？您直接在我们的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上回复的是旅游两个字，就能看到相应的这个出行的信息，然后也有我们的客服微信上面都可以添加来进行咨询了解。
0: 是，除了旅游之外呢，经常在我下面的那档节目当中啊，就会有朋友说问到关于话剧，我就特别想知道你们节目是不是有一个专属福利呀？
1: 啊，你们节目没有是吧？
0: 没有，你看，哎呀，
1: 那我不得不要骄傲的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专属的一个福利了。
0: 来吧，
1: 就是我们稍后呢，在八点钟的时候啊，将会给大家来抽取一个名额，两张歌剧门票
0: 哦，
1: 两张。那这个呢，参与的方式也超级的简单，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了，您直接在手机当中啊下载我们畅行福州的 APP， 下完以后呢，手机号直接登录，然后等到7:59，差不多55秒的时候，您就直接来去刷新，因为我们在8:00将会上线一位幸运的这个名额，谁能先抢到，那这个名额就送给谁了。
0: 哎，咱们每次是虽然是抽一位车友啊，但是我们直接送给您两张。大家都知道啊，就确实像我们前段时间好像送的不是卡门，是不是？我觉得卡门也好，包括什么样的歌剧也好，这个时不常能去看一看，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1: 对，
0: 既放松，然后呢又瞬间觉得哎，有点高大上哈，非常有艺术气息。
1: 我们其实之前送的是话剧，然后呢话剧上演是今天晚上，这个要上，哎不是啊，对对对，是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呢是下周天的晚上，这个歌剧。那这个大家可以现在把那个软件啊提前先安装好，安装完以后呢，在里面的吃喝玩乐购的一个选项里，您到差不多快还剩1分钟8点的时候，先进入进去就来得及，然后看那个就是购买的那个选项0元啊，不用真正的来付钱，就是一个用通过购买的方式0元，谁先抢到这个名额，这个幸运的机会就属于谁。
0: 是，咱们就是以最快的那一位啊，整8点最快的那一位抢到的，就是直接送给您的啊。
1: 对，那有的朋友说，哎呀，那我下周天万一没有时间，那怎么办呢？没关系，这个票您先抢的是个资格。您说我家里有别人有空，朋友、同学，或者说给孩子都可以，反正到时候谁去，您直接来填写谁的身份证号码。
0: 对，我们是实名登记的啊。
1: 对，登记完以后就不能更改了，在登记之前，你这个票你想给谁就给谁。
0: 哎。
1: 所以呢，
0: 还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那个操作方法我再来说一下啊，就是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这是我们福州台的一个官方 APP， 里面还会有一些，以后还会陆陆续续上线一些福利，然后呢，您下载完以后，手机号登录，剩下就等时间就可以了，或者等到7:59左右，您再进去，然后来去尝试，刷新购买。
0: 是，大概还有15分钟，差不多啊，咱们就开奖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可以提前先来操作起来了。
1: 那对于有些朋友说，我真的是没有这方面，就是我时间真错过了，或者说真的没有中奖怎么办呢？没关系，您可以去猫眼大麦和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来花钱购买，因为他们这个是对本来就是一个对外的一个演出，是个全国巡演。那我们在8月28的时候呢，刚好巡演到了福州，演出地点呢就在福建大剧院，就是五一广场古田路那个位置，地点是很好找的，而且这个演出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
0: 是，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赶快下载好啊，咱们差不多8点就正式开奖了。
1: 记者呢从交通运输部了解了一下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会构建大约6公里精品
0: 6万公里
1: 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这根据这个实施方案的提出呢，精品的自驾旅游公路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一个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纵4横5纵这种精品自驾旅游的公路主骨架。
0: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分别有哪些地方啊。首先三环呢代表的是在以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以及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线路。四横呢分别是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线路。那后面还有5纵啊，5纵代表什么呢？有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和

0: 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啊。
1: 嗯，所以说这个像三环、四纵、四横、五纵，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喜欢自驾的朋友来说，以后会更加的便捷，因为它打造完以后呢，无论从各方面的便民设施，还是从风景的这种布局上、优化上，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一个体验。你最远的一次自驾是到哪里啊？
0: 其实我们家真不怎么自驾，说实话啊，就不怕大家笑话，我们家啊，就我们自己亲自开车，最远就只去到了这个潮汕。
1: 嗯，
0: 啊。最远就只到潮汕了，但是呢，这还是很多年前，按照近两年最远就到泉州
1: 啊，好像有点近，
0: 开不到太远，我连开到厦门都懒得开。
1: 嗯
0: 嗯，
1: 那所以一般出远门的话，要么就是高铁或者飞机，
0: 基本上以飞机为主
1: 啊。
0: 嗯，
1: 然后到当地以后会租车吗？也很少，
0: 很少
1: 啊。
0: 基本上以打车为主。
1: 在我的这个建议和怂恿之下呀，这个下一周王总休假的时候，他说他准备要去这个就租车，来去体验一下这种就是山山水水的风光。
0: 确实有时候租车挺方便，尤其是家里人多的时候，因为像我们家每次出去玩人都比较多嘛，那你六七个人，如果说你要打车，那我们家一般出去都是商务车，商务车这个价格确实是普通的这个车的价格基本上快三倍了，这个费用还是蛮高的。如果你想想我们租一辆车，哪怕租一辆比较好的车，这种商务车七个人的，哎，连开车带出去玩，在这个当地还是特别省钱的一种方式啊。
1: 对，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就是你们的最远的一次自驾是开到哪儿？
0: 你最远的一次自驾在哪儿啊？
1: 开到河南。
0: 河南，
1: 嗯。
0: 天哪，这一路
1: 用了9个小时。
0: 那你这一路
1: 9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啊、
0: 你中间休息了吗？
1: 中间是休了那么几次，因为和别人轮着开。
0: 哦，
1: 然后
0: 那你们没有在哪个地方去住？
1: 没有住，然后中途会在武汉，因为它会经过一个这个地方，但是已经如果到了武汉已经很接近河南了，所以说、就是、
0: 那你都没有选择在武汉去住一晚？
1: 因为目的地不，因为首先第一个假期的时间很短，然后呢中途的一些沿线的风光并不是特别的就是在这次行程的计划当中的，然后那你的目的比如说就给你5天时间，你要你的终点就是比如说河南的郑州，然后那你好知道你终点，那你要规划一下你的时间呢。
0: 那我想你比如说你这次你旅行就准备自驾到河南，你大概会几天的行程
1: 看你
0: 留给你？
1: 如果要是溜溜达达的那种啊，我可以开一个礼拜，如果是很紧凑那种，那我可以2天左右就搞定了。
0: 天哪，去趟河南你开去都9个小时了，你只玩2天？
1: 你说玩2天呢？
0: 对啊，
1: 我说路上花费的时间就是开车过去2天。
0: 不是，就比如说你上一次你去河南玩，那你整个行程给自己安排了多久？
1: 就一周
0: 啊、那你基本上去开一天，回来开一天，然后中间几天都留在河南。
1: 对，所以说上一次我给大家特别推荐就是河南当地王朝歌导演的那个剧啊，只有河南，真的是特别有一种，就是按照很多网友的说法啊，就是后劲儿特别大。
0: 对，它是沉浸式的那种。
1: 对，然后这次呢，就我不是前2天去了趟河北嘛，然后呢，就是看了一下《只有红楼梦》，也是王朝歌导演这个打造的这个剧，也是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悟思考。它不仅仅局限于《红楼梦》里面的一个剧情和桥段，它不是改编，它也不是把书里的那些东西全部上演，它有自己的一些新的这种舞美灯光的设计和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的一些感悟。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下一站不是要去说去你们老家看一下那个又见平遥吗？
0: 去哪儿？去山西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
1: 你有看过是吧那个剧啊？
0: 我看过，我怎么能没看过呢？最重要的是这个平遥，你知道是我们以前好多学校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学校去啊。我印象中好多学校在这种研学呀，或者说是这种叫什么社会实践呢、都会去到平遥古城。
1: 就是山西的小朋友都会这样去是吧？
0: 太原的，反正是太原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我小时候就这种研学去平遥古城，可能得有2-3次。三次，
1: 距离很近啊，从太原过去啊，
0: 也要1个多小时吧。
1: 那还好吧，
0: 不止啊。1个多小时，小时候感觉怎么开那么久呢？
1: 可能路那时候没有现在那么的便捷。
0: 是，现在可能1个多小时差不多啊。
1: 所以我觉得就刚才既然说到了关于自驾的事儿、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我前两天还跟大家来讲，我说有一个朋友他自驾去到这个山东啊，就是特别远的一个地方，整个花费的

0: 时间也挺长的，但是我觉得自驾怎么说呢，如果就看你的这个时间是几天，前两天这个家里就是还说准备要自驾回东北，
1: 哦，
0: 那是不是得更远，
1: 是
0: 整个的如果中间不休的情况之下，百度地图给我的整个开行时间是33个小时，
1: 天哪，
0: 但你肯定人会休嘛，对吧，
1: 你肯定最起码得去，要我们家就这种开车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我得找10个地方休息一下。
0: 差不多，你就回到东北的话，比如说你看，我开到温州，开到杭州等等，就要休一次。从杭州再开到什么山东济南、青岛那边再休一次，然后到了北京，是不是再休一次？北京到沈阳或者大连要休一次，完了，然后从大连、沈阳，然后再回到哈尔滨。这可能又要再休一次，整个这个周期你休一次，但凡你就要花一天时间在那个城市来转一转，对不对？所以整个这么一下来，你7-8天可能就光在路上了。
1: 我觉得有时间啊，
0: 后来还是坐飞机吧。
1: 有钱有闲的时候，自驾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方式啊。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不是就是开车去泉州嘛，我是专门冲着泉州一家米其林餐厅去的，然后去吃，然后。就是当时去了那以后就遇到一个东北的就是夫妻俩，他们呢就是从东北开车自驾来到福建玩，然后呢开到了泉州，也是同样去这家米其林餐厅，然后我们就碰上了，就跟人家聊天，我觉得哎特别好，就这种感觉，他们退休以后的这种有钱哎有时间，然后自驾的这种方式啊，慢慢悠悠，他们好像就是从黑龙江出发，然后一路玩到了这个泉州。
0: 我有的时候呢，无论是在福州啊，还是上一次去广西，我看到了，因为黑龙江的那个车牌啊，它是黑开头的，
1: 没错，
0: 哈尔滨的是黑 A， 那黑 A 呢，我每次看到这，我的天哪，我都特别佩服，就一路由北向南，就是。肯定是不上班，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整个的周期的时间我自己算的话都30多个小时，
1: 是不是
0: 特别羡慕，特别想去问问，我说是怎么一路是中间休了几站怎么过来的。
1: 那你会不会考虑，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习惯或者说喜欢啊能自驾这个出去旅行的，那你会不会选择买辆房车呢？
0: 房车我可能不会去选择，因为原因呢，一个是停车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有一个专属的空间，它和你私家车的停就无非就当然尺寸不一样，那舒适度肯定也不一样，但是我不是那种就深度旅游的爱好者，就是专门喜欢以自驾为乐趣，有时间有钱有精力的这些人群。
1: 那退休以后不就有了吗？
0: 那我也不是，我是我会选择是在当地租车，因为我之前你看去四川去广西去很多很多地方，我都一般来讲只要超过2到3天的时间，我都会在当地租一辆车，这样的话出行会更加便捷方便，
1: 是，
0: 然后一般我会选择租新能源汽车，有一些城市呢它分单双号限行，但新能源它不分，并且我还会在挑选酒店的时候选择有充电桩的酒店，这样的话你玩完了晚上你去给它去慢充，它会更加的就是方便便捷一点。
1: 是的，来看一下吧，我们有两条这个路况信息要提醒到各位啊。探路者332号提醒大家，目前在贵安往福州的方向，在出了北岭隧道之后呢，有发生了多起连环撞啊。110和120都已经到达现场了，一个是在应急车道，一个是在最左侧的快速车道啊，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同时呢在北岭隧道里呢，小面包车开着双闪也是在最右侧的这个车道上啊，提醒一下大家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在出了北岭隧道之后呢，包括在你进入北岭隧道以后开始，你就会发现整个的交通状况复杂起来了。我们说到的是从贵安往福州的方向，因为这边有多起事故发生，目前110和120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也感谢探路者332号同时提醒途经的每一位车友。
0: 是的，大家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小心慢行。数据显示啊，说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子啊接近4000种，其中真正吸血传病的只有100种左右。在我国呢，叮咬攻击性最强的蚊子就是花蚊子，我们它的这个实际上的真正的名字叫白蚊伊蚊。那么南方医科大学的陈晓光教授团队呢，正在研究一招以蚊灭蚊的一个新技术，通过基因的技术呢，让蚊子的后代啊大多数变成不咬人的雄蚊，
1: 就挺厉害的哈。
0: 我觉得这
1: 从源头上制止。
0: 是的，是的，因为有的人的这个血型啊，包括他的这个体温比较高啊，他特别容易招蚊子。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就是什么露营啊、草地。

0: 意义上啊，可能几个人坐在一起，你啥事没有，但有的人就爱招蚊子，那腿上全都是包。
1: 没错，你看人家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啊，目前凡预制第八代啊，种群压制的效率高达90%。
0: 嗯，
1: 非常有效。
0: 是的，是的，
1: 啊，非常有效。
0: 对，然后呢，之前我还看到说关于蚊子活跃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在傍晚的5-6点钟。
1: 嗯，
0: 所以5-6点，比如说你家门口啊，或者说就是一开门的一瞬间，可能或者开窗的时候，蚊子很容易从这个地方来钻进来。
1: 是，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了，探路者269号提醒大家，目前在祥虹南路与东长路路口啊，北往南的方向左侧车道上，目前呢是这个有一辆倒挂车啊。有一辆挂车追尾了小车，后方开始排队了。这条路在哪儿呢？怎么感觉这么陌生啊？祥虹南路与东长路路口，北往南的方向，在最左侧车道上，两车追尾啊，后方开始排队了。
0: 现在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7:56了，这个还剩不到3分多的一些时间，我们的开奖马上就要开启，大家呢可以现在打开你的这个手机 APP， 叫畅行福州。如果还没有下的，现在还剩2分半的时间，你还来得及。你可以在你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畅行福州，是一个蓝色的图标，然后呢立马安装，安装完以后赶紧手机号登录一下，就是在这个中间的吃喝玩乐的这个选项当中啊，里面有一个购买链接，直接点击进入，等，因为他现在买不了，现在是属于灰色的状态，你提交不了，等到这个一会儿接近8点的时候，我们后台工作人员会放一个名额，谁先抢到这张票就送给谁了。
1: 哎，
0: 一个名额获得2张票啊，这两个人到时候你可以一起去结伴而行。如果说没有时间的话，没关系，你可以把这票转赠给其他朋友，他是实名认证的，到时候你只要填你朋友的或者家里其他人的这个身份证信息，就可以直接拿身份证进行进入了。大家现在可以继续关注一下畅行福州的 APP， 如果还没有下载的话，现在都可以来去赶紧关注一下。
1: 是，咱们在上一小节的时候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开海的海鲜，你看我们微信后台这位叫做金三角梅啊，三角梅这位朋友他说蛋菜也是隐形杀手啊，他说这个痛风患者要绕道，为什么呢？因为嘌呤太高了。
0: 哎呀，其实对于痛风的朋友来说，海鲜可能平时吃的次数要控制一下。还有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的你会查这个你的这什么，一个是血液啊，包括尿酸，这查出来的结果，它上面会显示一个临界值，有的人可能是趋于临界的这个边缘，那我们从饮食方面就开始慢慢调理了，比如说一些豆类的食物，或者说有一些海鲜类的，包括和啤酒搭配等等，这些东西一定要少吃了，听医生的一个建议。
1: 你说这人到中年是不是挺痛苦的？这吃水果得看糖分，是吧？然后呢，吃什么东西你得考虑这个血脂是不是会超标，内脏不敢吃，然后吃这海鲜的时候又担心这嘌呤高不高，会不会痛风啊？所以呢，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才能尝遍世间美食啊！
0: 所以要表扬一下天骄老师，最近开始走上了运动的这个道路。
1: 哎呀，这个星期又没动啊！
0: 又没动啊！
1: 这属于断断续续啊，
0: 至少有动起来吧，总比原来连动都不动要强。
1: 没错，
0: 好吧，现在7:59，还剩20秒的时间，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现在可以进入畅行福州 APP， 然后直接来进行选择。今天送给大家的是歌剧门票，赶快来进行这个就是这个抽奖。看看一会儿我们在8点钟的时候公布一下幸运儿，看看今天这份幸运会降临在谁的头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